0: 今天在哇，好有意思！早班节目，下一个小时呢，可以期待有机会通过我们的“爱拼才会赢”赢取 Biz Trans 送出李圣杰的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的门票。
1: 每一天有一对送出，感谢 Biz Trans 哦。这个星期我们送票以来呢，反应相当的热烈哦，有很多人想要票，那就要留意下个小时的广播啦，我们就会空中呼吁你参与，可以有机会赢取演唱会门票。
0: 星期五哦，稍后的爱拼才会赢呢，今天要你挑战的就是三个提示
1: 猜电影。你是不是个电影发烧友呢？待会儿就有机会赢票啦。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AY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的出口处，还有 KJE 往 PIE 在 PIE 大市还有 Brickland Road 之间。
2: 963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了。星期五呢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8: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人工智能不大可能立即的导致整个经济出现失业潮，但新加坡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妥善管理这一转型，在科技冲击演变为长期失业之前，帮助员工适应变化。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指出，随着 AI 大幅提升生产力，未来同样的经济增长率未必像过去一样创造同等的就业机会，一些出现工作可能改变、萎缩甚至消失。他呼吁企业在采用 AI 的同时，不应该只关注成本节省，也要重视岗位的重设、员工培训，还有员工获得的成果。他指出，新加坡必须从开放走向相关，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专注于打造难以复制优势的领域。严金勇强调，新加坡需要一种小国现实主义，这不意味被动接受事实，而是清楚需要守住什么，在选择的决定在哪个领域竞争，并对实现目标的方式保持灵活。
1: 人工智能日益普及，在背后支撑大量算力的数据中心将更加耗电，也更容易发热。新加坡推出全球首个针对热带地区数据中心的 SS726 液冷标准，推动业界以更加节能的方式为设备降温，整体的耗能可以减少超过 30%。 SS726 标准由新加坡标准理事会和业界共同制定，针对热带气候的运行条件制定规范，提高用水的效率。液冷技术利用液体为硬体晶片降温，比传统空气冷却更加高效。新的标准为数据中心业者提供技术指南，确保系统安全可靠，并推动液冷系统的广泛使用。新加坡也可成为未来热带市场发展可持续数据中心的重要参照。资媒局副局长谢爱玲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运算所需的功率越来越高，液冷技术也越来越重要，既能够应付更高的功率密度，也能够提高冷却的效率。
2: 总理黄循财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多项鼓励生育的新措施，虽然受年轻家庭欢迎，也让单身者担忧未来可能得承担更多的工作与经济压力。黄总理宣布多项亲家庭举措，然而新举措引发了单身群体的焦虑，他们担心在职场上必须为需要育儿的同事分担工作，并为新政策的额外财政开支来买单。总理在演说中强调，政府并没有忘记单身者，理解这一群体同样需要照顾年迈父母和家庭，也关切住房问题。建屋发展局配合国庆群众大会发布的文告中，调整了单身者购屋的措施，满35岁单身人士申购祖屋或申请建屋局贷款的月入顶限从7000元调高至8000元。本地学者指出，支持育儿家庭与保障单身者权益并非零和博弈，重点应该放在更灵活包容的职场文化和更广泛的重视看护责任。
1: 在东林购物中心原址新建的新综合项目大楼内，将建造一座世界级千人剧院和当代艺术博物馆，进一步的提升新加坡作为艺术及文化旅游目的地的魅力，也为本地艺术家和观众拓展更多机会。这个集零售、办公、康养还有文化空间的大楼预计2030年落成，新剧院面积大约是98000平方英尺，观众席分3层，共1000个座位，可举办戏剧、音乐剧、舞蹈和音乐演出，支持本地制作的传统与当代艺术与当代表演艺术。国家艺术理事会指出，新剧院的规模和设施将支持不同艺术形式的大制作，为本地及国际作品提供额外的演出场地。剧院由新加坡房地产投资及开发商 Pacific Eagle Real Estate 出资还有兴建，并获得文化社区及青年部还有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支持。
2: 国际新闻，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的地区发生了特大洪灾之后，已知的死亡人数增加到了超过360人，两地共有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900多人在尼泊尔，大多数是外国旅客，包括了9名新加坡人。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承诺提供经费、救援物资和其他形式的帮助，来支援尼泊尔的灾后重建。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带星期三突发了大规模的泥石流，引发了罕见的大洪水，浪高在短短半个小时就达到了9米高，迅速地冲毁山谷中的大批村庄还有房屋。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向10000名灾民送去医疗包，可提供3个月的基本医疗服务。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支紧急救援队已经抵达尼泊尔，联合国也已经拨出了200万美元为灾区提供紧急的医疗救助、住所还有饮用水。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
5: 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4: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6: 头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怎么那么帅啊？
7: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8: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7: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7: 丽仪、
5: 浩浩、
4: 思源，
9: 哇，好有意思！
10: 我就买公仔刷的，我是公仔。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不知不觉中，唱响新加坡啦，我们已经进行了六个星期，今天来到了最后一天了。
1: 哇，很多朋友呢其实应该都蛮舍不得的齁，因为这个唱响新加坡啦，每一个时段呢其实都为你精心挑选本地创作，还有呢被本地歌手唱响的一些好歌。
0: 是，我们从一开始听了很多的新谣嘛，后来也开始有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曲还有插曲，然后再来有一些新生代的本地歌手，包括了今天要播出的这一首歌曲齁，林奇玉老师以及插班生，他们为本地的连续剧叫做《信约动荡的年代》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叫做《诀别书》。这首歌曲呢是由小韩还有林奇玉老师作词作曲，制作人还有编曲是林奇玉老师。这部连续剧呢是2014年的30集台庆历史大剧啊、以新加坡建国三部曲信约这个系列当中的第二部啊、主演的当然是有很多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本地的电视剧明星，说的就是在日军入侵新加坡开始一直延续到1965年我国独立，故事呢承载着很多人在大时代背景下的一些遭遇，当然也在当中穿插还有串联起多个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
1: 除了这首诀别书哦，这个时段的唱响新加坡啦也准备了这一首歌折叠琴折翼。那这一首歌呢是梁文福老师 Go East 东方丝路专辑，那是1992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那歌曲后面呢还有副题哦，香港最后的拥抱。那这一首歌呢是由文福老师创作，然后呢跟潘莹一起合唱的歌曲哦。文福老师呢当然就通过他细腻一贯了非常细腻的笔触，写下了对时代的变迁中香港的那个离情依依，还有当时大家比较复杂的一个情绪。所以呢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叠情折翼，
0: 然后有林奇玉老师以及插班生的诀别书
2: 唱响。

0: 诀别书呢是在畅想新加坡拉听到的插班生还有林奇玉合唱的歌曲，在下一个时段早上11点10分前后，自得其乐将会播出的是江户还有巫启贤的歌。
1: 如果喜欢这个单元的话，今天就要加紧追听了哈，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刚刚丽仪说的11点10分之后，那是2点10分、5点10分以及晚上的8点10分，有今天剩四段。
2: 7月20到8月28号，
0: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2: 963好 FM， 畅享新加坡啦！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AY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的出口处， KJE 往 PIE 在 PIE 大市还有 Brickland Road 之间也是车多的。
4: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 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会赢。
1: 星期五两个人的
0: 爱拼才会赢。
1: 今天我们要拼的是三个字
0: 猜电影，
2: 三个提示猜电影。
1: 哎，对，三个提示猜电影哈。我们今天准备了第一回合，各准备了一道问题，你也可以来玩一下哦。
2: 哎呦。
1: 啊，你也可以挑战自己。
2: 嗯，我出的这两部电影肯定娘娘有看过。
1: 我出的你也肯定看过。
2: 是，但是提示、
1: 没有可能没有看过，但是你肯定听过。
2: 哦。
1: 啊。
2: 哦。那就有点难了。
1: 那就是一个提示了。
2: 我肯定你看过这两部电影。
1: 哈。嗯。OK。
2: 完全要送分给你的。
1: 谢谢您。
2: 但是提示就不一定了。
1: 哦。
2: 没有给的那么的明显。没有 right in your face 告诉你答案。
1: 哦，我喜欢 right in my face， 你可以改一下，你可以改一下那个题目，谢谢。
2: 好，可以，我考虑一下。
1: OK， 好的，那是思远先来发问吗？
2: 好的 ，Let's go 之后 ，Let's go。三个提示猜一部电影，这一部电影三个提示，听好了，第一个提示馒头，第二个提示咸鱼。第三个提示也是最关键的提示了，魔鬼队
1: 啊，什么提示来的这些
2: 啊，应该蛮简单的嘞。
1: 魔鬼队、
2: 馒头、咸鱼、魔鬼队。好
1: okay，
2: 我再，
1: 你可以给我三十秒，我问问题。
2: 哦，你要三十秒哈，等一下哈 ，OK。
1: 因为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电影，完全没有头绪，什么魔鬼队？
2: 给你三十秒 ，Let's go。
1: 请问是本地最近非常卖座的一部电影吗？
2: 不是。
1: 哦，香港
2: 是。
1: 哦，是跟运动有关的吗？
2: 是。
1: 哦。那我应该知道了。
2: 那是不是很简单？
1: 那是周星驰导演的吗？
2: 啊，不要告诉你。
1: 哦，那我要猜。
2: 来，请说。
1: 功夫女足？
2: 不是。
1: 啊，不是啊。
2: 不是。
1: 哦。
2: 不是，不是女足。
1: 不是功夫女足吗？
2: 不是。
1: 少林足球？
2: 按错。
1: 啊。
2: 对呀、啊，馒头。
1: 我忘记了啦，那些细节的东西我已经不记得了。
2: 我告诉你，《少林足球》我可能看了20遍。
1: 我没有
2: 二十啦，可能十啦，十。
1: 我看一遍而已。
2: 太极拳做馒头吗？赵薇用太极拳做馒头吗？
1: 我忘记了，那是2001年的事了，好不好？
2: 然后咸鱼就是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已经是25年前的一部戏了，好不好？
2: 然后这个少林足球队他们面对的终极宿敌就是谢贤带领的魔鬼队
1: 啊。哎，你这样讲着讲着，哎，那个回
2: 忆、啊、
1: 回忆回来了，
2: 你一定会知道的。
1: 不过还好，最后一分钟还是猜到，不是功夫女足，是少林足球。
2: 好的 ，Let's go 之后要到思远来猜立仪出的这一部电影了。
1: 哎、这个我的很简单呢，
2: 最好简单，
1: 很简单。
2: Let's go。三个提示，请说。
1: OK， 第一个提示，2024年上映。
2: 2024年
1: 蛮新的一部戏、啊、
2: 两年前好
1: 嗯，然后打破香港多项票房纪录，
2: 嗯，
1: 哦，关键提示来了哈，陈茂贤，
2: 哇哦，
1: 你可能会问陈茂贤是谁？
2: 是的，
1: 对他不熟悉嘛，所以我才把他放到提示里面。
2: 好，来，
1: 可是陈茂贤很关键哦。
2: 好的，来30秒，
1: 嗯，来，请发问问题，
2: 跟一个民俗有关吗？
1: 哦，有耶！
2: 啊，我可以猜了。我是用大概那个时间来猜的。
1: 嗯，
2: 哦，三个字对吗？
1: 来，你可以作答了。
2: 来，我先准备音效给我自己，叫做破地狱。
1: 答对了。2024香港剧情片，陈茂贤是谁？导演
2: 哦，
1: 也是这部戏的编剧，然后当然大家知道了演员有谁了哈，包括了黄子华啦、许冠文啦、魏诗雅啦。那这部戏呢，就是以道教的这个
2: 仪式
1: 破地狱来切入，以香港的殡葬业呢作为题材。
2: OK，
1: 嗯，
2: 我的确是没有看这部电影，但我知道。
1: 啊，当然知道了，
2: 是当然知道，他很红啊。
1: 是这部戏呢，其实这个原音版哦，当时呢，电影公司也释出了好多

0: 局限。
1: 诶，而且可以放一些经典的像粤语的电影嘛，是不是？80年代90年代应该也有
0: 很多、
1: 嗯、无间道可以放一下那个粤语版哦，
0: 花样年华、
1: 哦、是的，还有那个王家卫的另外 一些电影都可以。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马上回到今天的爱拼才会赢，在那之前一起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发生车祸了，那是 KJ1 往 BK1 方向，在松埃登阿若之前的路段。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处车多，同样车多那是 ECP 往市区，在 MCAYE 还有 Marine Parade 之间。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三分靠机智，
4: 七分靠颜值，
5: 爱拼才会赢，
6: 爱拼才会赢，
7: 爱拼才会赢。第一个阶段是比谁出的题目比较简单，我觉得应该是我的比较简单。
1: 我的也简单呢、啊，
7: 因为思远问了一个问题就猜到了。
1: 少林足球很简单呢、啊。
7: 你的也 OK 啦，但是如果你要比谁的更简单，不过
1: 但我觉得我的更简单。
7: 但是我们在第一回合呢，都各得10分了。
1: 从这个。现象来看也说明了齁，每个人对电影的爱好还有熟悉程度真的是可以落差很大的。
7: 当然啦、啊、尤其是你考一部25年前上映的电影。
1: 好了
7: 一些细节的部分可能会忘记啦。
1: 接下来考你一部2000年之后上映的电影。
7: 2000年之后也20几年呢，你2000年上映到现在是26年。
1: 是的，大概是20多年。
7: 哦，好，真的哦。
1: 好 ,Let's go 之后三个提示告诉你。
7: 来。
1: 听清楚了，三个提示。第一个提示就是农历七月。
7: 哦。
1: 第三个提示，一种热带。
7: 你才讲了一个。
1: 第二个提示，一种热带水果。
7: OK。
1: 然后第三个提示跟浩浩有关系。哇，应该很简单了。我根本不需要给你30秒。
7: 881 啊。
1: 你可以给我出30秒的音效吗
7: ?OK, 来。请问是不是8181？
1: 有差别吗
7: ？OK, 我要一次问几道问题吗？
1: 是不是很简单？
7: 这个蛮简单的，
1: 对，
7: 因为
1: 我觉得主要是可能我的题目提示给的简单了
7: 啊，
1: 是不是前面两个可能你还没有猜到？
7: 没有，其实你那个热带水果我已经有一点 get 到你要问什么了。
1: OK.
7: 啊，所以呢，这个是本地导演陈子谦的剧情片了。那演员大家还记得吧？有燕燕啊，有王星啊，还有戚玉武。
1: 2007年上映的经典新加坡音乐喜剧片是讲述农历七月歌台的文化。
7: 那个木瓜姐妹哈，讲述他们跑台的经验啦。然后当中呢也有好多福建的这个对白
1: 啊，是的。
7: 第二题来咯。
1: 第二题
7: 啊，还没有嘞，我要先给三个提示。
1: 好，请说。
7: 第一个提示又是香港的2026，今年很新今年香港的贺岁片之一OK, 是一部喜剧。第二个提示，夜总会。第三个提示，欢歌。
1: 我知道。
7: 喜欢的欢，
1: 有一个好像是
7: 哥哥的歌，
1: 正是我演的是吗？
7: 来，你可以出那个30秒的计时器了。你要猜吗？现在
1: 我知道啊，我大概知道那部电影，但是我忘了它的名字叫什么。
7: 那你猜呀、啊，你这我知道，你猜呀、啊。电影名称是什么？还是你要问问题？
1: 我忘了电影名称是什么。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部，但是我忘了电影名称了。电影名字两个字，
7: 没错。噔噔噔噔噔噔，
1: 什么阿叶吧？忘了
7: 什么阿叶四个字哦。
1: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我想到了，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
7: 控台歌，
8: 好歌，好 FM。
7: 来，
1: 夜王，
7: 哎，答对了。 最后一分钟给他挤出来哈、啊。
1: 哎，我
7: 是因为看到 WhatsApp 哈、
1: 啊。不是我没有我没有开 WhatsApp 到现在。夜，我想到一个夜，真的是那个夜救了我。
7: 哦。
1: 哎呦。
7: 那个欢歌其实就是主角的名字啦。然后刚才你提到郑秀文，他其实就是另外一位主角。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在爱拼才会赢三个提示猜电影也准备了一道 bonus 问题，因为要送出李圣杰演唱会的门票两张。
1: OK， 这一部电影呢是可能大家也相当熟悉的啦齁。给你 Let's go 之后给你三个提示。
9: Let's go!
1: 1999年的香港电影。第二个提示，有舒淇，有梁朝伟。第三个提示，送分题，玻璃瓶。
7: 哎、
1: 快猜吧 ,8850963, 给我这部电影的名字，然后附上你的英文名字以及电邮，如果是要赢取思远丽仪手上的这一对由 BizTrends 送出的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的门票，今天有一对门票要送给幸运的这一位听众朋友。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真的爱你。
1: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2: 在曾兄弟。刚刚发出的题目呢，收到了听众热烈的反应。我们的 WhatsApp 哈、哦，看到了好多好多的正确答案，大家都猜对了，就是这一部电影。

0: 1999年上映的香港爱情喜剧电影，由古德昭执导，成龙、舒淇、梁朝伟、周华健、任贤齐等巨星合作的《玻璃樽》，你猜对了吗？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 A1E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 SLE 往 CT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以及看到了这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张仪在 KPE 还有 Thompson Road 之间。
0: 963天气预报，
2: 新闻前也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星期五，根据气象署的预测，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的发展并非一路顺遂，而是在挫折还有环境变化中持续重塑自己。国务资政李显龙指出，我国如果面对充满变数且动荡的世界，必须坚持严格的市场纪律，同时由政府积极介入，不断地重塑经济，才能保持社会的团结。李资政星期四应哈萨克斯坦当地大学邀请，发表题为《新加坡如何发展经济并保持竞争力》的演讲。他指出，新加坡过去60多年的发展，除了政策和战略奏效，也受惠于有利的外部环境，包括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美国提供的区域安全保障，以及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如今战略环境显著改变，面对新的转折点，李资政提出5个我国接下来必须坚持的方向，包括保持开放，支持多边主义，结合市场纪律和政府积极介入，不断重塑经济，还有维持社会的团结。
2: 截至星期四新加坡时间下午2:15，尼泊尔官方根据徒步旅游及旅游公司提供的初步登记记录，已经确认泥石流灾区有644人失联，包括9名新加坡公民、178名印度人和127名尼泊尔人等。尼泊尔旅游局发出通告说，当地政府目前正在与旅游公司、导游、地方当地还有安全机构协调，核实并交叉对比上述的资料。尼泊尔的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地区，星期三早上约8:30发生了毁灭性泥石流洪灾。尼泊尔当局连同当地的旅游警察和旅游业相关利益者，正在协调核实深处或途经受灾地区的游客和旅行者的下落及安全状况。通告也指出，受灾地区沿岸4个县严重受损，其他地区没有受影响，预请各方保持冷静，关注最新消息，并遵守官方的安全指示。
1: 新加坡调解中心将推动结构性改革，整合并且精简现有调解员分层的架构，把战略重点从量的增长转向提升专业水平、机构业绩还有科技整合。在新的架构下，初级调解员和主任调解员将统一纳入规模较小的首席调解员名册，定2027年中落实。新加坡国际调解学院将在2027年3月之前终止认证与伙伴计划。新加坡调解中心也将和新加坡法律学会合作，推出新的调解代理课程。中心和微软合作制定的调解员提示工程指南正式发布，为调解员在调解各阶段的行政还有文书工作中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使用框架。调解中心主任安德烈法官强调，调解工作在本质上依然是以人为本。
2: 总理黄循财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多项鼓励生育的新措施，虽然受到年轻家庭的欢迎，却让单身者担忧未来可能会承担更多的工作与经济压力。总理宣布多项亲家庭的举措，然而新举措引发了单身群体的焦虑，他们担心在职场上必须为需要育儿的同事分担工作，并为新政策的额外财政开支来买单。总理在演说中强调，政府并没有忘记单身者，理解这个群体同样必须照顾年迈父母还有家庭，也关注住房问题。教育发展局配合国庆群众大会发布的文告中，调整了单身者购屋措施，满35岁单身人士申购祖屋或申请建屋局贷款的月入顶限从7000元调高到8000元。本地学者指出，支持育儿家庭与保障单身者权益并非零和博弈，重点应该放在更灵活包容的职场文化和更广泛的看护责任。
1: 马来西亚执法人员上个星期在五天之内在十个州属突击45个矿场，结果发现其中24个无照运营的非法矿场。当局起获近1亿2000万令吉物资，包括可提炼稀土的高岭土，这显示其中一些矿场涉及盗采稀土。当局也发现一些矿场非法聘用外国的地质专家来勘探矿产的资源，还非法采矿3到5年。这是马来西亚非法采矿问题多年来日益严峻之后，警方采取的最大规模执法行动。根据当地报章的报道，马来西亚警方上星期三到星期天动用超过700名各机构执法人员，严打日益严重的非法采矿活动。马来西亚警方近年来多次出手严打非法开采稀土团伙，并且发现许多非法开采还有出口的稀土都流向中国。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资历都很文艺。
1: 我是思源，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augh with me。
2: 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3: 记得锁定啊
4: ，Lisa， 一定要听啊。最近哦，一位同事呢，他在喝一款饮料，我就看了一下这个饮料的包装，它是菊花茶，但是它又不是一般的菊花茶，它是添加了蛋白质的菊花茶。
5: 所以哈，你看到一次，我看到也至少一次，所以也就是说，这位同事在重复的一直在买这款饮料，但是我看到他喝的那一次，他说哦，难喝死了。那还是继续买，
4: 他是为了那个蛋白质，
5: 哎，真的是。
4: 然后他又想喝茶，所以呢，哎，这一款饮料呢就可以满足他这两方面的一个需要。可是不便宜哦，现在市面上其实有越来越多蛋白质添加的，你说饮料也好，食物也好，越来越多，价钱都不低的。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添加蛋白质的菊花茶，一瓶哦，小瓶的5.5元呢，新币。哦，相等于一盘杂菜饭，一盘鸡饭的价钱
5: 啊。那个饮料界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了，虽然是价钱越卖越高。然后呢，除了像娘娘刚才说的，要有特别的成分，那些保健的成分在当中以外，外形、包装、实用性，各个都得要下功夫。
4: 特别是我觉得现在大家真的越来越懂养生这一块，就大家也都知道说，哎，我们要摄取多一点的优质蛋白啊，特别是壮龄人啊，我们要多做那个力量训练啦。好，所以呢，最近在泰国呢，这个矿泉水的设计哦，就引起讨论了。
5: 哎，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脑洞大开呀、
4: 如果你是上健身房，或是如果你已经慢慢开始在做一些力量训练举重的话呢，这个矿泉水挺聪明的，这个牌子。
5: 是，以前我们就听过那个什么运动专家说哈，如果你家里面是哑铃嘛，你拿那种可能2公升的大瓶的那个饮料罐装满水，你可以拿来做把它当做哑铃来举重。
4: 可是现在呢，在泰国这个矿泉水的厂商呢，他们呢就推出了一个特别设计的一个，算是一个手柄
5: 啊。
4: 然后呢，这个手柄呢，只要呢把那个矿泉水呢，就是把它
5: 接上去，
4: 对，就可以变成一个哑铃。
5: 所以它就是一个手柄嘛。然后呢，下方你就接上可能3罐或者4罐的矿泉水，你就可以从那里去调整你要的那个重量，然后就拿来健身咯。
4: 对，你可以放3瓶，可以放4瓶，可以放2瓶，然后又可以补水嘞。所以你看，是补水健身，一举两得。就因为呢这个特别的设计，他设计了这一款特制的手柄。
5: 很好诶、
4: 很聪明哦。然后呢也很符合现在大家的
5: 需求，
4: 的一个需求就是大家要健康，大家知道要怎么让自己更健康了。
5: 而且你举重之后啊，你就口渴，你就把那个水拔下来然后开始喝咯。
4: 对咯，所以真的很方便诶。
5: 太棒了，这个人这个人需要升职加薪，谁想到的这个这么棒的一个 idea。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5: 以下路段都是交通拥堵的，因为都有车子抛锚了。 ECP 往樟宜在潭中卡通之后， CT 往 AYE 在 College Road 的入口， AYE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
7: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点，上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 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4: 健康与保健爱好者要注意了，新报业媒体健康展销会就在这个周末，
5: 那是8月29号和30号上午的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的产品有优惠高达 70%， 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 SBH Media 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的活动。
4: 每天早上11点到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的朋友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
5: 免费入场就在这个周末约了你，由 BioWell、Eben、GSK、Omega Plus 还有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的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带给你。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0: 103.3 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3: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汪彼得。
2: 不知道963的听众朋友对旧的东陵购物中心 Tanglin Shopping Center 有没有印象？这个在乌节路尽头的一个旧建筑已经拆除，正在重新发展，地方已经围起来，我们基本上不知道里面在做什么。那终于答案揭晓了，在星期四举行的2026年艺术赞助奖颁奖礼上，部长宣布这个地段会重新发展为既有零售、办公、康雅还有文化空间于一体的一个全新综合发展项目。这个项目呢，大概在2030年会建成。那其中最亮眼的项目应该是这里头会有一个3层楼的千人剧院，以及一个当代艺术博物馆。这是新加坡首次在市区重建局的策略发展项目奖励计划下，把老建筑翻新和重新发展注入创新的活力。
3: 东陵的这个新的综合项目由印尼富商陈江河的本地公司发展和拥有，他们是在2022年东陵购物中心的第4次集体出售尝试中以8亿多元成功买下的，然后在2年前开始拆除，目前的地下施工已经开始了，预计会在2030年的前后落成。有关在东陵建剧院的消息，昨天只是一个粗略的宣布，没有细节，但部长倒简单透露了一个过去没有过的安排，就是剧院和博物馆是首两个在市区重建局的战略发展激励计划下和私人发展商共同开发的。部长用的字眼是共同开发，但没有提供细节，然后说他会得到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和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支持，然后艺理会将公开招标寻找剧院的运营商。据新闻报道，发展商将在下来的20年内不收取剧院的租金。我的理解是，不止政府不需要为这个空间的发展出资，还可以免费使用，或者说是发展商自己主动想做这个剧院，然后慷慨地把这个空间让出来，帮助国家和国人推动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如果真是如此，我觉得太伟大，太有格局了。毕竟产业是私人的，而且剧院和博物馆不太可能实现盈利，还有维护和大量的机会成本。这些公共设施在过去都主要由国家来兴建提供，私人当然会捐助，但如此大手笔，我现在头脑里还想不出同等量级的例子。总之，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会好奇，很期待了解这个破天荒的安排的更多信息。
2: 那为什么我们的市区要再建一个有千人剧院的综合用途大楼呢？新加坡的文化氛围和对文化的热度可以消化多一个剧院吗？它会不会成为一头白色大象呢？我在2000年在国大李光耀政策学院修读我的硕士课程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新加坡是否还需要建中型剧院的一个题目。当时呢，我从一些剧场还有文化圈的工作者还有朋友口中知道，他们经常面对没有中型剧场的问题。新加坡有大剧院，比如可容纳1600多人的滨海艺术中心剧院，就是有600人席位的这个维多利亚剧院。那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者经常觉得剧院不是太大就是太小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从政策或者是经济考量上可能想到，或者当局可能就经常考虑到这个所谓经济效益和成本的问题。我当时的论点是，文化艺术建设呢，包括这方面的人才，还有要培养新一代的文化艺术爱好者等等，这些都是长期的社会工程，这种隐形和隐性的长远利益不能只从眼前的建设成本还有经济效益来考量吧。那20年过去了， 我们终于要有一个千人的中型剧场。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上个星期罕见的缩减规模，韩国内部措手不及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明示要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四次特金会。加上美国深陷伊朗战争和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特金会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一方是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捞取外交政绩高调示好的特朗普，一方是手握57至上百枚核弹头筹码的金正恩。这场交织着大国博弈、美朝心理战的地缘政治大戏正迎来全新的变局。
4: 特进会对这些课题、对这些选民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5: 它可以转移焦点，但它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收据上面的金额，所以简单来说影响有限。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首尔通讯员江桂英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深入分析朝美韩的形势变化以及跟美国中期选举有什么关系。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九六三好 FM 来关心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入口。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 CT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的路段，第三条车道上路面上是有障碍物的。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穿上了这个 3D 减压鞋垫，会不会感觉自己在飘飘的感觉呢？
1: 穿上了这个 3D 减压鞋垫非常适合您呢，因为呢稍后呢您就要跑全岛五个地点呢去吃美食，
0: 去找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新入榜的五家。
1: 所以呢你看你一次过跑五家，你就很需要这款鞋垫。
0: 没有了，我也没有跑了，我坐 MRT 还有 bus
1: 还要加走 路，还要加排、
0: 有可能
1: 加排队、
0: 有可能
1: 啊。
0: 最近呢 Daiso 日本的这个 Daiso 就流行，大家都在去买这样物品，五块钱一个 3D 的减压鞋垫。有网民就实测走了一下子，觉得诶久站都不会痛诶，然后呢就决定大批的回购。
1: 哦，其实鞋子真的很重要，鞋子现在已经是进化到它真的是有不同的一种功能性在的。
0: 是是，
1: 那也有不同的一些鞋垫，像刚才讲到的那个旅行暴走必备 3D 减压鞋垫是一款了、还有市面上常见的，你看现在都有细分的跑步鞋、训练鞋、健走鞋，然后呢那个户外的越野用的那个徒步鞋子，你看它真的都分得很细。然后我也曾经尝试穿上那种所谓的跑步鞋，哎，真的有差，
0: 很大差别，
1: 很大。
0: 有一些跑步鞋现在已经厉害到它设计到它的那个鞋底是有一定的弧度的，
1: 对对对，
0: 感觉它会推着你往前跑的那种感觉嘞。
1: 没错，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 shock， 就惊讶了，因为那时候我试穿那个跑步鞋，我感觉我走的时候我好像慢慢开始要跑起来，因为它的那个缓震的那个前后吸震的，好落脚时的那种减少落脚时的那种冲击力，哎呀，你真的感受很深刻嘞。
0: 我最后一次跑 IPPT 的时候就是买了一双这样子的鞋来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啦，我的跑步时间比我前一年还要更好一些。虽然这最后一次的体能训练我没有太多的进行自己私下的训练。
1: 哦，这个并不是你心理作用，因为数字会说话，这个数字已经告诉你，你穿上这个鞋可能你的那个体能也没有掉很多。
0: 也有可能那一段时期是因为我们演舞台剧，所以我瘦了所以跑比较快也是有可能的。
1: 没有那么吃力
0: 当你上了年纪之后所有的小小的那些小条件改变了，都会有一些蛮明显的进步。
1: 在
0: 时间方面，
1: 其实在我们面前你并没有太多资格去说自己上年纪这件事情。
0: 这算不算是一种那个霸凌呢，或者是欺负，就是我不可以说我老，我的确真的是老了呀。
1: 我这个叫霸凌你呀、
0: 你看我昨天上载的那张。
1: 您重新定义霸凌这两个字。
0: OK， 说回这个鞋子所以这一次呢我买的这双鞋子，而且我最近买的鞋子都已经不是那种时尚品牌的鞋子，感觉现在人买鞋都会要有一点什么科技在当中啦，那个鞋垫啦、鞋底啦特别的厚，有一些特别的科技在当中，这样子的品牌特别的受欢迎耶。最近
1: 其实鞋子真的很重要，特别是你年纪渐长有一些什么防滑的鞋子啦，然后穿上去你就觉得比较舒服的鞋子啦我觉得舒适度、安全其实就是可能我们很多听众在选鞋的首要考量，而不再是那个鞋的设计，就是它的外观美不美时髦不时髦。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更实惠的、更重视的就是可能它的安全性跟它的舒适度。
0: 像我最近在日本买的那一双，我就觉得哇哦，
1: 值得哈！
0: 这个钱真的花的值得。
1: 投下去，你那一双多少？200-300？
0: 两百出一点。
1: OK 啊，可以啊，因为如果说你常常穿，
0: 我一般买鞋都是那种名牌那种叫什么服装店大减价，20-30一双就算了的。因为我喜欢换东西嘛。
1: 你喜欢新鲜的。
0: 对的。所以20-30穿了可能半年我就可以丢了这样子。
1: 穿半年没有坏就丢掉，因为要有新的货要进来了。
0: 你错了，到半年它应该就坏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3: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入口处， 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呢是车多的。此外最新的一则，那是 Simei Road 往 Upper Changi Sims Avenue 的方向，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之前第三条车道车子抛锚了， BKE 在往 PIE 的方向，在 Woodland Center Road 的入口处这个路段发生车祸。
0: 963天气预报，
2: 星期五气象署预测呢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人工智能日益普及，在背后支撑大量算力的数据中心将更耗电，也更容易发热。新加坡推出全球首个针对热带地区数据中心的 SS726 液冷标准，推动业界以更节能的方式为设备降温，整体耗能可减少超过 30%。 SS726 标准由新加坡标准理事会与业界共同制定，针对热带气候的运行条件制定规范，提高用水效率。液冷技术利用液体为硬件晶片降温，比传统空气冷却更高效。新标准为数据中心业者提供了技术指南，确保系统安全可靠，并推动了液冷系统的广泛应用。新加坡也可成为未来热带市场发展可持续数据中心的重要参考。资媒局副局长谢爱玲说，随着人工智能和其他的先进运算所需要的功效越来越高，液冷技术也越发重要，既能够应付更高的功率密度，也能够提高冷却效率。
1: 人工智能不太可能立即导致整个经济出现失业潮，但新加坡不能够掉以轻心，必须妥善管理这个转型，在科技冲击演变为长期失业之前，帮助员工适应变化。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指出，随着 AI 大幅提升生产力，未来同样的经济增长率未必像过去一样创造同等的就业机会，一些现有工作可能改变、萎缩甚至消失。他呼吁企业在采用 AI 的时候，不应该只关注成本节省，也要重视岗位的重设、员工培训，还有员工获得的成果。他指出，新加坡必须从开放走向相关，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专注于打造难以复制优势的领域。严金勇也强调，新加坡需要一种小国现实主义，这不意味着被动接受现实，而是清楚需要守住什么，有选择地决定在哪些领域竞争，并对现实的目标方式保持灵活。
2: 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地区发生了特大的洪灾之后，已知的死亡人数增加到了超过360人，两地共有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900多人在尼泊尔，大多数是外国旅客，包括了9名新加坡人。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承诺提供经费、救援物资和其他形式的帮助，支援尼泊尔的灾后重建。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脉地带星期三突发了大规模的泥石流，引发了罕见的大洪水，浪高在短短半个小时之内就达到了9米高，迅速地冲毁山谷中的大批村庄还有房屋。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向10000名灾民发送医疗包，可提供3个月的基本医疗服务。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支紧急救援队也已经抵达了尼泊尔，联合国也已经拨出200万美元为灾区提供紧急医疗援助、住所还有饮用水。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在调解方要求德黑兰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之后，伊朗正准备相关清单，其中包括结束地区战争。路透社的报道，伊朗和阿曼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一致，这条通道部分位于阿曼水域，部分位于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可使用一条指定的中央航道。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说，伊朗和阿曼依然在就海峡协议的细节进行磋商。之前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两国已经就如何共享海峡控制权还有收益达成一致。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说，除非华盛顿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支付赔偿金还有取消制裁，否则伊朗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许美静的咖啡香，之前是黄耀明的春光乍泄。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自得其乐，大家早安，我是丹怡。星期五了，很快呢就要迎来九月份了，先预祝大家周末愉快，开启美好的九月份。今天呢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在自得其乐的时段跟大家打招呼哦，因为德明呢他有一些家务需要处理，稍后很快就会回到直播室啦。你平时唱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原来唱一首歌身体可能也在偷偷的动起来呢？最近有研究发现啊，唱歌带来的影响可能真的比想象中更多。看起来只是站着拿着麦克风跟着音乐唱，可是其实从吸气、控制呼吸、拉长声音到一句一句唱完整首歌，身体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静止哦。研究就发现，唱歌的时候人的生理活动可以达到中等强度。完整的唱完一首歌，其实需要身体多个系统一起配合，从吸气、吐气，唱歌的过程呢，少不了呼吸肌肉和心肺系统的参与。而且啊，去年有研究也发现，开口唱出来呢，还可以帮我们维持认知功能哦。唱歌其实是特别的事情哦，它让你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呢，也动用了身体和大脑。尤其是一群人一起唱的时候啊，唱着唱着人也开心了起来，心情就变好了。所以啊，明天如果有时间呢，记得来跟963的 DJ 一起唱歌哦，不只可以听歌，还可以听健康讲座，购买优惠价的保健品哦。就是明天星期六8月29号下午2:45，有金云、丽仪、浩浩、思远、德明和杰奇，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当然了，当天下午3点到5点呢，你到 Thompson Health 的展台购买30粒装的任何 Thompson Health 产品，就可以享有买一送一的优惠。喜欢听歌的朋友，记得来现场跟着大家一起唱歌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郑中基和陈慧琳的《制造浪漫》。好的，朋友很准时来打卡咯，立方、LC 冲、Sandra、Jasmine、David、楚云、Jeff、Robin， 早安早安。Sandra 说：“终于到星期五了。”是的，我也非常开心。周末就是这么的令人期待哦。希望你们吃好了早餐，一起收听自得其乐。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草蜢的歌曲一路顺风，之前是李知勤的爱情的魔力。越来越多朋友来打卡了，早安美玲、俊生、秀珍、博平、 Patricia、 东妮、 Beth、 Mark Chua， 早安早安。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28号星期五了，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滨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2: 等您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容祖儿的流沙，之前是张学友的隐形眼镜，广告之后呢又到了理财万事通，今天呢带大家认识饮料股。那么下个小时呢是我们最后一期的畅想新加坡啦，请期待会有什么歌。道路方面呢， BKE 往 PIE 方向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另外 ECP 往樟宜方向在 Sinlin Avenue 之后也是有道路工程的，请小心驾驶。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不知道963的听众朋友对旧的东林购物中心 Tanglin Shopping Center 有没有印象？这个地段会重新发展为综合发展项目，这里头会有一个三层楼的千人剧院，以及一个当代艺术博物馆。
3: 发展商自己主动想做这个剧院，然后慷慨地把这个空间让出来，帮助国家和国人推动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如果真是如此，我觉得太伟大，太有格局了。
2: 文化艺术建设呢，还有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新一代的文化艺术爱好者等等，这些都是长期的社会工程。这种隐形和隐性的长远利益，不能只从眼前的建设成本还有经济效益来考量吧。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5: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这一年多来，

0: 上长很有切身的感觉。
1: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2: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儿比较合适啊？
3: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
4: 最近 AI 股大起大落，股神巴菲特长期持有的可口可乐，他的最新业绩亮眼，股价轻松地跑赢同期的标普500指数，不少散户难免重新审视持仓，寻找能为组合提供一定防御性的股票。但是呢，巴菲特看中的究竟是可乐的口味，还是品牌背后的生意经呢？喜欢一个品牌是否就足以成为买入的理由？我邀请联合早报财经新闻记者甘甜来到节目，和我们分享如果想投资饮料应该关注哪些问题。甘甜好。
5: 德明你好。
4: 如果我特别特别爱喝某个品牌的饮料，是不是就足以让我去买它的股票？
5: 其实不一定哎，喜欢一个产品没有问题，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一个品牌或者留意到某种消费趋势，但不应该直接成为买入股票的理由。消费者能够看到饮料好不好喝，也能看到门店有没有人排队，但是公司的净利润、品牌的竞争力、现金流和估值是无法单凭这些表象来判断的。因此投资者们在投资之前还要问几个问题：这家公司靠什么赚钱，它的业务模式能不能持续增长，以及目前的股价是否已经反映了未来几年的预期。而且消费股也不一定永远具有防御性，可口可乐的股价今年上涨约 29%， 其他饮料相关股票的表现可能却完全不同，所以咱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4: 再来说包装饮料公司吧，像可口可乐、新诗集团又或是富旺潮控股这类公司，投资者应该看哪些指标呢？
5: 首先呢，要拆开销量、售价和产品组合，看营收增长究竟来自哪里。产品组合呢，是指不同价位和品种的产品在总销售中所占的占比。如果营收主要看涨价、汇率或者收购带动，但销售量持续下滑，即使账面营收虽然增加，但也不能够代表消费者真的买的更多。其次，要看需求是否真实，存货周转率可以反映产品卖得快不快，存货不断累积可能是需求转弱的早期迹象。那么同时，消费者也要留意现金流、经销商库存和应收账款天数。如果公司出货增加，但货品堆在经销商手上，客户付款时间也拉长，营收增长可能只是表面上好看。最后要看产品势能能不能转化为利润率，市场的份额和货架空间扩大通常反映产品竞争力增加，涨价后仍能维持销量，则说明公司有一定的定价能力。如果销售主要依靠折扣和促销，那消费者就需要更加谨慎地去看待这个公司以及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以上我提到的所有也侧面地说明了像可口可乐这样同时拥有规模、定价能力和全球声誉的公司并不容易在短期内复制，而且这样的公司其实并不多。
4: 除了公司本身的经营数据，还有哪些外部因素会影响饮料股的？
5: 首先是汇率。新加坡市场较小，很多包装饮料公司都有海外业务，公司在海外卖的更多，不一定代表以新元计算的盈利会同步增加，因为汇率变化也会影响最终数字。此外，风险大小还取决于公司的市场分布，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业务分布较多市场，所以单一货币带来的影响相对有限。然而像本土品牌富旺潮控股的业务则较集中于俄罗斯和中亚地区，因此当地的货币波动对盈利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明显。其次就是消费趋势，那么年轻人减少饮酒，消费者更注重健康，都可能会改变饮料的需求。无糖饮料和功能饮料可能受惠，但主要靠网红或者短期爆款带动的产品，热度也很可能很快消退。所以饮料股虽然贴近日常消费，但投资者仍不能只凭个人的喜好和熟悉感做决定，真正要看的还是公司的商业模式、运营状况、外部风险和估值。
3: 理财万事通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完整版 Podcast 可以到联合早报 Audio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点赞分享。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嘉乐十五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十五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点，上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 九乐三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0: 娃娃和罗大佑如今才是唯一，之前殷正阳的玫瑰人生。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PIE 往樟宜方向在 KJ1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避开第四条车道。 TPE 往 SLE 方向在 KP1 之后也是有道路工程的。早些时候 BKE 往 PIE 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车辆占据第二条车道，请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计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6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上午好，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一项最新调查发现，费用既是推动新加坡人践行环保的最大动力，也是最大的阻力。一项调查由新报业媒体和淡马锡基金会委托进行，在2026年4月访问了1000名新加坡居民。调查发现，推动受访者实践环保或更可持续行动的三大因素包括：长期可以节省开支，市场上有价格合理的可持续选择，以及奖励补贴或回馈。反之，可持续选择价格较高和缺乏奖励机制则是最大的阻力。在调查涵盖的七项环保行动中，选购节能产品和支持重视环境责任的品牌还是采取率最低的两项。新加坡国立大学能源研究所研究员易伟良指出，纵然许多人明白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是环保方案也必须符合经济效益，才能吸引更多人采纳。对于东陵路将在2030年迎来新的世界级千人剧院，受访本地艺术团体感到欣喜，也很期盼，认为既填补了本地千人表演场地的空缺，也为演出提供新的场地选择。The Tung Company 联合创始人和行政总监杨继伟受访时说，他认为1000个座位是相当适中的容量，很期待 Tung 乐团未来可以在新剧院演出。他指出，如果想营造近距离或沉浸式体验，过大的表演场地反而不合适，对一些团体来说也较难填满座席。他希望新剧院的运营者未来在没有租金的压力下，可以考虑和艺术团体合作开创不同的艺术体验。杨继伟说，发展商的出发点非常好，希望各个艺术团体接下来能有机会参与剧院的设计过程，让它成为一个适合不同表演形式的多功能空间。冒充 Fun Coffee 平台代表或第三方服务商，称可以为受害者追回款项，警方提醒公众小心诈骗新伎俩，切勿上当。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晚上发文告说，骗子近期冒充 Fun Coffee 平台代表或第三方服务商，指出可以为受害者追回损失的款项。这个平台被指在新港两地涉及庞氏骗局，警方早在本月8号已经发文告说正在调查这个平台，一名49岁女子涉案被捕。警方说，骗子会通过线上方式发信息给受害者，以定金或税务等名义，让他们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到指定账户。受害者随后会发现，尽管已经转账，但是过后还是没有收到任何款项，最终发现自己上当。最后关心马来西亚的消息。马来西亚内政部牵头的5000名缅甸难民自愿遣返计划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规划，并准备在9月29号将其中的1400多人遣返缅甸，这些难民将由缅甸政府派船接回。这是在马国的缅甸罗兴亚难民问题持续多年以来，缅甸第一次接收难民回国。在马国的缅甸难民大多数是罗兴亚人，但是当局并没有宣布第一批遣返者有多少罗兴亚人。根据东方日报报道，内政部今天发文告说，准备遣返缅甸的难民已经在本月13号获得缅甸外交部的外交照会确认。文告指出，内政部、外交部、国家安全理事会和国防部协调并考虑之后情况之后，最终敲定了遣返日期。遣返行动将使用缅甸海军的两艘军舰和一艘医疗船。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4: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3: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5: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1: 畅想新加坡啦这个系列哦，到现在为止已经进行了六个星期啦。那今天呢，就是自得其乐这个时段最后一次的畅想新加坡啦了。今天介绍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江户演唱、木子作词、翁金敏作曲的《不能停止》。说到这个作曲人啊，翁金敏这个名字相比之下呢可能比较少提及，他是活跃在80年代新谣界的音乐人，他的音乐生涯呢就起步于学生时代组成的二一小组，作品呢多次被巫启贤、江户等歌手采用，后来他也创作了许多在教会中广为流传的福音诗歌。这首江户的《不能停止》发行在1986年，他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时代的缩影。20世纪80年代我国兴起新谣的创作浪潮，当时呢作词人木子还在高中，正是在这股浪潮之中，从一个诗人被拉进了词曲创作的世界，开启了音乐人的身份。那翁金敏呢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和好朋友组成音乐小组，从校园一步步的把自己的创作推向更大的舞台。所以这首歌不只是三位音乐人个人的交集，更是新加坡华语流行音乐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从校园走向大众的见证。一起来听这首《不能停止》江户的歌。

0: 波拉。
1: 畅想新加坡啦，介绍的第二首歌曲呢，陈嘉明作词，巫启贤作曲并演唱的《但愿》。这首歌收录在巫启贤1995年的专辑《爱那么重》当中。专辑中还有其他非常经典的歌曲《太傻》《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但愿》呢，可以说是巫启贤和陈嘉明这一对老搭档啊，在新谣时期之后，在商业乐坛之中携手创作的另一个作品。从风格上看呢，这首歌和上一首《不能停止》有相似之处，就是都带着新谣时期那种细腻真诚真挚的创作底色，不过在词曲的编配上呢，就更加贴近一下主流流行音乐的审美了，传唱度也会更广。一起来听《但愿》。

0: 7月20到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经常头晕，别忽略血液循环。偶尔站起来会觉得头晕，或总觉得脑袋昏昏沉沉。头晕的原因很多，包括睡眠不足、压力、脱水，甚至某些健康状况都可能造成类似情况。除此之外，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也有助于让氧气和营养更有效地输送到脑部，支持脑部正常功能。身体循环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往往也会更稳定。如果经常出现严重或持续性的头晕，还是应该尽快咨询医生，找出真正原因。
1: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ygo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2: 健康与保健爱好者注意啦，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就在这个周末，8月29和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产品优惠高达 70%， 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和新报业媒体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活动。记得早点来，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是免费的，这个周末约定你。由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和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津津乐道，
3: 爱吃虾面的朋友不妨考虑来这马斯林这里 Marsiling Lane 大牌20的舒适中心吃一吃，试一试方方虾面。0110，顾名思义，方方虾面，老板娘就是方方。方方好。
4: 你好。
3: 当然还有老板 William 好。
5: 你好。
3: William 是方方的得力助手啊，当时也是厨师之一了。先问问方方了，你们在这里好像时间不长。
4: 对，我是2024年才进来的啊，两年多时间了。
3: 但是当小贩的日子就更长了。
4: 对，我08年就开始出来做小贩了，因为我喜欢煮东西吃嘛，有兴趣啦，所以我就做这一行咯。
3: 一开始当小贩就是下面了？
4: 没有，我有做过鱼汤板面，这些都有做过，去跟人家打工啊。到12年的时候开始学虾面，得慢慢慢慢才做起了。
3: 虽然叫方方虾面，这里除了虾面之外还有卤猪、猪肝、猪肠、猪肚，还有喇沙，还有这猪脚饭，这是不是 William 的拿手？
5: 还好啦，不敢当。
3: 卤猪的部分是你负责的？
5: 对，我负责的。
3: William 算是小贩新手对吗？
5: 对呀，对呀，也差不多有6年的了。
3: 之前从事的跟小贩完全没有关系。
5: 之前我做冷气的。
3: 所以你的师傅是方方吗？
5: 也可以这样讲。
3: 好，我们来说说啊，方方，你这里啊，这个虾面只有多种选择了哈，有一般我们所说的普通虾面，虾面里面有些什么料？
4: 有瘦肉，还有虾，有放硬菜啊，还有豆芽这些啦，还有放猪油渣、油葱这些都有。
3: 刚才都说了，因为方方喜欢煮嘛，他不甘寂寞，不单只是煮虾面而已哈，他的虾面还有其他的选项，还加了其他的料哦。还有哪些呢？
4: 还有排骨虾面，还有猪尾虾面，还有猪脚面，还有鲍鱼虾面。
3: 哇，鲍鱼虾面，哎，还好嘞，售价就7块钱，非常经济实惠。
4: 对，
3: 普通虾面的话就4块钱。
4: 对对，普通的虾面是4块。
3: 当然你要配菜的话，像什么猪肠啊、猪肚啊、猪肝啊，就快半钱。猪脚套餐 William 售价多少？
5: 猪脚套餐6块半。猪脚套餐，猪脚饭，还有豆芽，这个就是套餐，还有一碗汤，虾汤。
3: 说到这虾汤一定要提哈，来，应该是有独家秘方哈。算不算祖传呢？
4: 没有啦，也是我去外面学的。也是做了很多年了，在外面学了5年过后才自己慢慢慢慢的改良过后才做起的。
3: 我们说虾面虾汤真的是很重要，对不对？
4: 对，因为我们也是放一些大骨啊下去熬，我们煮的排骨的汤也是全部放下去一起熬，所以才有很浓 浓很浓的虾味，
3: 虾壳、虾膏，
4: 没有放虾膏，就是虾壳这些啦，都是很新鲜的。
3: 大概要熬多久啊？那个虾味才会非常的浓郁？
4: 最少要3个小时。
3: 不要跟我说你又是像你的那些左邻右舍这样子，2点多就来了。
4: 对，我2点多就来了。
3: 你们很喜欢比早是吗？有没有人12点多1点就到的？
4: 也有啊，这边也是有一些1点多到的。
3: 他们不用睡觉的哈。
4: 我们是习惯了早睡早醒。
3: 2点多就到，那你几点开始营业？
4: 4点就开始营业。
3: 今天为了配合我的工作时间了，我待到3点多4点才跟你们录音，辛苦你们了。那么你们通常在几点就休息了？
5: 差不多卖到12点多1点要卖完为止了。嗯，
3: 休息日哪一天呢？
4: 我们休息是拜一拜二，第二天来还要炒辣椒，这些炸猪油渣，这些要来准备这些料啦，所以我们休息2天咯。
3: 对，真正休息是星期一啊，星期二其实是来准备的。
4: 对，星期二是来准备炒辣椒炸猪油渣。
3: 刚才说到这个虾汤嘛，除了这虾汤之外哈，还有其他的汤底吗？
4: 就是排骨的汤了，排骨的汤跟那个虾汤融在一起啦，所以比较好喝了。
3: 一锅的汤有排骨又有虾壳。
4: 对对，有虾壳，有排骨，有大骨这些咯。
3: 还有其他什么吗？调味料方面？
4: 这是秘方。
3: 喝得出来吗？老饕，你觉得他们喝得出来吗？有没有食客跟你说，哎，芳芳，其实你里面加了这个加了那个？
5: 还没有人讲这样的话。
3: 你的手艺太好了，藏得太厉害了。如果是干捞的话呢？有干捞的吧？
4: 有干捞的，就要看辣椒了，因为是我们自己炒的，要炒那个辣椒要2个多小时3个小时。
3: 所以炒辣椒星期二，你的左邻右舍应该是被那个辣椒呛到很厉害的咯。
4: 有香味啊。
3: 辣椒我猜应该是有不同的辣椒干，虾米少不了。
4: 对，要放虾米这些啦，要放那些小葱这些啊，炒到很入味才可以。
3: 卤猪脚是威廉负责的，卤猪脚有些什么讲究吗？
5: 我也不懂怎么，我只会做，我不懂怎么讲究不讲究。
3: 你的猪脚汁里面有些什么？从实招来。
5: 有啊，八角、桂皮、辣椒干、南姜、蒜头啊。
3: 辣椒干那不是会辣的吗？
5: 不会说辣，你没有放太多也没有辣的。
3: 虾汤刚才芳芳说要熬大概2-3个小时啊，卤猪脚汁呢？
5: 我的是过夜，今天做明天卖。在有时间了，我们今天做一个时间，然后明天早上再开火多一次就可以卖了。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苏慧伦就要爱了吗？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28号，星期五。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伍思凯《爱与愁》，之前是莫文蔚的《寂寞的恋人》呢。道路方面 Lonnie Highway 往 Bredo 方向在 PIE 张仪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早些时候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E 大师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张仪方向在 KPE 之后也有交通事故，请小心。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继续吃好料，今天分享的是在 Marceline Lane 的方方虾面，听老板说切虾也是要烤刀工的哦。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2: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3: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
4: 有好歌当然还有美食，龙虾绣球面食材很高级，
5: 它味道是很鲜美的，是很有特色的。因为这个面条呢是师傅他用手工做成一个球拿去炸的，炸起来跟龙虾配在一起做成一道龙虾面，这个吃起来也是很不错的。
4: 还有还有香蒜煎鳕鱼、蟹肉鱼鳔羹、南翔小笼包，哇太多好料了，现场还有机会试吃大上海的枣泥酥皮月饼，
2: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 963haofm@sbh.com.sg。
3: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2: 我们约好见。津津乐道吃好料，今天我们吃到了马斯林，马斯林Lane舒适中心0110方方虾面，访问的就是方方老板，还有另外一位 William 也是老板，他们呢各司其职，各做各的哈。方方主攻虾面还有拉萨，那么 William 主要的就是跟猪肠啦、猪肚啊、猪肝啊，还有他的卤猪脚，就是他在做了。先说这个虾吧，在准备这个虾的时候应该也很考功夫，很考手艺对吗？要把它切一半，
6: 要把那些虾放平，刀要利啦，要每天都要磨刀利的才可以切。
2: 带壳切吗？
6: 对，带壳切，带壳切它的虾比较新鲜一点啦，八壳切啊它的肉质又不一样了。
2: 而且从芳芳这里还学了，煮了切还是切了煮也不一样哦。
6: 对对，切了煮的虾的肉感比较好一点。
2: 比较好是指什么呢？
6: 吃起来比较新鲜一点，比较嚼

0: 近一点，虾比较甜呢、啊。
1: 这是十多年的功力耶！如果你再要我这样子让虾平躺然后再切的话，我在想那只虾应该会被我五马分尸切到支离破碎的。你怎么做到的？一刀就这样子切下去，而且还带壳？
0: 这个也是要练的啦。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不会切，切的时候是一边大一边小，但慢慢折磨啊，研究了，现在切得很平衡了，关注眼睛都可以切了。
1: 哎呦，闭着眼睛嗖嗖嗖嗖。但是他们透露，哎，其实啊，他们还是有很好的工具的，有时还会借用手指套，是吧 ，William？
2: 对，要用手指套，免得伤到自己的手指。
1: 对咯 ，William 都坦言了，切着切着，除了切虾，连他手指皮啊也削薄了，对吧？
2: 对呀、啊，偶尔会
0: 给虾咬到，
2: 偶尔会切到自己的手指。
1: 嗯，给虾咬到啊，什么意思？
0: 就是给虾头扎到了，扎到流血了，有时会啦。
1: 哎，我们说好料垫底啊，这个虾汤是不是越底的越好吃？越浓郁，
0: 对啦，都是越熬越久越入味嘛，它的汤才会很甜呢。
1: 好，那么第一次来光顾方方虾面的食客，你会先推荐哪道菜给他们？
0: 排骨虾面，猪脚也是很好吃的哦。我本身也是喜欢吃猪脚了，是我吃最爱。
1: 因为你要支持 William 对吗？
0: 对，
1: 要支持老公吗？William 呢？当然是你的猪脚套餐啊，
2: 每天都供不应求，
1: 卖要断货啊。所以要吃到你的猪脚套餐的话，最迟要几点到？
2: 我很难讲，有时十一点多就卖完，有时十一点多卖完，
1: 真的是供不应求哦。
2: 只是一个 limit 啦，没有卖多了，一个 limit 而已。
1: 我们说吃这个虾面啊，一般上会配黄面，但是我看到你这边也有幼面啊、粿条啊、西柚米粉啊。你自己是卖虾面的话，如果真要你选的话，你自己最爱配什么面条？
0: 我们卖的米粉掺面蛮多人吃的啦。
1: 幼米粉，
0: 幼米粉掺黄面很多人喜欢吃，要看个人喜欢的面啦。我是喜欢吃幼米粉啊，我老公是喜欢吃黄面啊，个人喜好。
1: 来这里呢，就幼米粉掺面的排骨虾。好了，希望你们生意兴隆，继续努力。好，谢谢你们，
0: 谢谢，
2: 谢谢。
1: 方方虾面就在马斯林林舒适中心大白20号0110，多来光顾支持，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不知道963的听众朋友对旧的东陵购物中心 Tanglin Shopping Center 有没有印象？这个地段会重新发展为综合发展项目，这里头会有一个三层楼的千人剧院，以及一个当代艺术博物馆。
2: 发展商自己主动想做这个剧院，然后慷慨地把这个空间让出来，帮助国家和国人推动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如果真是如此，我觉得太伟大，太有格局了。
1: 文化艺术建设呢，还有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新一代的文化艺术爱好者等等，这些都是长期的社会工程。这种隐形和隐性的长远利益，不能只从眼前的建设成本还有经济效益来考量吧。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凡人二重唱，凡人咖啡店。这两天新闻就看到了这个东陵购物中心呢、企业来的地址的地方呢，他们要新建叫做大楼，这大楼厉害了，里面有什么？有这艺术中心，有这剧院，可以容纳3层楼的1000多人的这个观众，还有一个算是博物馆了，叫做艺术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1: 是的，在2030年呢，就会建成了这个世界级1000人剧院哦。
0: 更厉害的是哦，这个新建筑啊，还会有这景观露台，还有一大片的绿地啊，还有一个露天剧场啊，所以让人蛮期待的。就是作为一个国际的一个中心，一个聚合点，然后可以把本地的也好，外国的也好，表演团体个人带到这个空间上。
1: 是，到时候我想应该会有很多文化艺术活动啊，就是可以到那边，我们都会跑到那边去看了。是，
0: 那稍后的老总 group chat 12:15，我们就来听听彼得和新会有些什么样的说法。这时候路上开车的话也要注意交通情况了。
1: TPE 往 PIE 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8这里呢有车子抛锚了，另外 TPE 往 SLE 方向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这里有道路工程， Lorong 22 Geylang 往 Aljunied Road 之后在 Guillemard Road 之后呢，这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请避开第2和第3条车道。
0: 看来今天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不过也是蛮热蛮晒的哈，26到34度的气温。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横跨中亚连接中国和欧洲的中间走廊还不至于取代从东南亚到苏伊士运河，又或是从好望角到欧洲的主要海运航线，却可以为高价值货物的海运提供另一条可行航道，在主要航道突然受阻时另辟捷径。国务资政李显龙指出，我国可以发挥物流、运输管理和资讯科技的优势，参与这方面的发展，同哈萨克斯坦合作提升中间走廊的运作效率，既可帮助对方发展经济，也是我国企业开拓沿线物流和数码化项目的商机。李自政昨天结束哈萨克斯坦的4天访问行程之前，在首都阿斯塔纳接受随行媒体访问。中间走廊是一条结合铁路、公路和海路的混合多式联运通道，从中国经哈萨克斯坦、里海和南高加索通往土耳其和欧洲，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物流提供了一条不必途经俄罗斯的新选择。
2: 慈善团体 Equal Arc 发起马伴身边项目，把马匹带入疗养院，让行动不便的年长病患通过与马儿的近距离互动重拾社交活力。这个项目自2024年推出以来，已经温暖了超过1200名长者的心。未来主办者计划将项目的合作伙伴机构从目前的9家增加到15家，以造福更多有需要的老人。玉郎溪圣若瑟之家便是受益的合作伙伴之一。这些性格温顺的动物治疗师体积比普通的马匹还要小，高度甚至不及成年人的腰部。四匹迷你马在昨天如约而至，和玉郎溪圣若瑟之家的大约50名长者展开了温馨亲密的互动。Equal Arc 执行长陈新堂说，马伴身边的项目大约两年前推出以来成效良好，项目如果要获得长期效应，就必须规模化，落实更精致的架构，包括招揽优秀的合作伙伴。
1: 涉毒品之后在路上蛇行，最终酿车祸。新加坡民防部队证实，一名男驾驶为民防部队战备人员，当局严肃看待这件事。联合早报星期三报道，一名29岁的男子涉嫌在毒品的影响之下驾驶，在快速公路上蛇行，并险些撞上几辆电单车。一名路过的男子随后见义勇为，挡在汽车的后方，但是过后不幸与汽车相撞。事发之后，涉毒男试图逃离现场，被英勇的男驾驶制服，随后被警方逮捕。民防部队发言人昨天证实，一名民防部队战备人员星期二因为涉嫌在毒品的影响之下驾驶而落网。他说，民防部队严重看待这件事情，当局要求所有人员，包括了战备人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高度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标准，违例者将依法处置。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说，根据过去60天对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的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的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新华社引述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昨天发表的声明报道，伊朗革命卫队说，敌方相关行动主要包括淡化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削弱伊朗抵抗轴心的影响力，强化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放大伊朗国内矛盾、经济短板和社会不满，以削弱伊朗内部的凝聚力。声明还说，伊朗目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已经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冯琳的歌曲《住在隔壁》。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星期五了，自得其乐。中午好，我是德明。
0: 中午好，我是丹怡。
1: 吃饭时间啊，今天刚刚的上个小时自得其乐吃好料，就为大家介绍了在马西岭巷的舒适中心的这方方虾面。听众朋友就发了一张截图啊，是一张照片，问刚才你们介绍的是这个地方吗？我说是的，就是了。他就说了，哎，在那里走了几圈，还不晓得，无法决定要吃些什么。听了我们介绍之后，
0: 他就决定，
1: 没有，他没有说
0: 他刚好在那边哦。
1: 对，就那么 巧，他也拿不定主意要吃些什么，就不妨给芳芳一个机会吃吃看了，然后再告诉我怎么样，好不好吃。因为除了芳芳虾面之外，那边还有其他的选择。不过我记得上次去采访的时候，那里的三位小贩哈，跟他们聊过天的，都说了一般上是早市和午市比较多，而且早到什么呢，清晨四点多就开摊了。
0: 是哦，做餐饮哦就是不容易啊，非常早就要起来呢，熬汤啦，准备食材啦。
1: 像我昨天去的那个地方哈，就在海军部的舒适中心嘛。他们更惨的，可不是更惨，介绍的是卤面哈。这位吴先生啊，现在不晓得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就他们的营业时间是14个小时。很长哈
0: ，overtime。
1: 对，好，下次开始过两个星期之后吧，再安排吴先生上节目来，因为看来这个阿春传统卤面啊，还蛮有名气的，特别是在北部雾兰一带。因为我在采访就和朋友见个面嘛，喝这个下午茶，我就说，哎，我就介绍那个海军部的服务中心阿春，说阿春，哇，很多人排队的哦，
0: 非常有名气，非常有口碑。
1: 好，有机会再吃好料再为大家介绍了。好，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在脸书这个时候应该已经看到今天我们的话题的这民调问题了。
0: 是的，今天呢，名人说完话也会准时呢，12点半到1点半我们来聊今天的话题是体面这件事情哦，就是有些时候呢，你明明觉得不合理，你会不会因为体面选择忍下来呢？有四个选项。
1: 选择一是能忍就忍，不想破坏关系，让场面难看，所以就哎呀，吃下去了，算了。
0: 选择二，先忍一下，事后来追究，或者是投诉，或者是处理，
1: 又或者是反应哈，因为可能当下场面不宜
0: 发作，
1: 直接说，对吧？
0: 是，
1: 再找一个适当的时候，可能把对方拉到边边去，再来好好的谈。
0: 是
1: 啊，这是选择二。选择三呢，是到目前为止多数人选的，就是看事情的大小，小事啊算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再不然的话，大事呢不能忍，大事就一定要解决，这是选择三。
0: 选择四，当场说清楚什么事情，主打不委屈不内耗。
1: 给你选四个选项，你会选一二三四，还是你有自己的第五个选项呢？可以在我们的脸书先做出你的选择，再不然的话8850963发个简讯给我们也行。我们稍后12点半的名人说完话，今天没有佩芬，今天没有郭贤，有我就我德明，还有
0: 我丹怡，还有一个
1: 多一位
0: 嘉宾，
1: 特别嘉宾，他是谁呢？稍后再请他亮声，
0: 赶紧期待一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道路方面， CTE 往 SLE 方向在 Amokyo 三道之后有一辆车子抛锚了。
2: 看到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打卡了，像秀珍、Sandra、Johnny 还有阿青、冰化也来了，另外松城妇女 Joyce 当然少不了 Peter。 有听众朋友说了，西部下雨了，真是这个时候看到像在这 Queenstown 又或者是金文泰远在大市这里也开始下雨了，大巴窑这里也开始混乱下来了哈。
1: 是的，气象署是预计呢南部和西部主要会下雷阵雨，但是呢到了下午时候应该就会慢慢雨停了，
2: 就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了。好了，如果是说要到外头去用餐的话，记得带把伞哈。好了，在稍后的这商业资讯过后，老总 group chat 我们就请两位，那就是彼得和新慧来说说东陵即将新建的这千人剧院，还有一座当代艺术博物馆。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7: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汪彼得。
6: 不知道963的听众朋友对旧的东陵购物中心 Tanglin Shopping Center 有没有印象？这个在乌节路尽头的一个旧建筑已经拆除，正在重新发展，地方已经围起来，我们基本上不知道里面在做什么。那终于答案揭晓了，在星期四举行的2026年艺术赞助奖颁奖礼上，部长宣布这个地段会重新发展为既有零售、办公、康雅还有文化空间于一体的一个全新综合发展项目。这个项目呢大概在2030年会建成。那其中最亮眼的项目应该是这里头会有一个3层楼的千人剧院，以及一个当代艺术博物馆。这是新加坡首次在市区重建局的策略发展项目奖励计划下，把老建筑翻新和重新发展注入创新的活力。
7: 东陵的这个新的综合项目由印尼富商陈江和的本地公司发展和拥有，他们是在2022年东陵购物中心的第4次集体出售尝试中以8亿多元成功买下的，然后在2年前开始拆除，目前的地下施工已经开始了，预计会在2030年的前后落成。有关在东陵建剧院的消息，昨天只是一个粗略的宣布，没有细节，但部长倒简单透露了一个过去没有过的安排，就是剧院和博物馆是首两个在市区重建局的战略发展激励计划下和私人发展商共同开发的。部长用的字眼是共同开发，但没有提供细节，然后说他会得到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和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支持，然后艺理会将公开招标寻找剧院的运营商。据新闻报道，发展商将在下来的20年内不收取剧院的租金。我的理解是，不止政府不需要为这个空间的发展出资，还可以免费使用，或者说是发展商自己主动想做这个剧院，然后慷慨地把这个空间让出来，帮助国家和国人推动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如果真是如此，我觉得太伟大，太有格局了。毕竟产业是私人的，而且剧院和博物馆不太可能实现盈利，还有维护和大量的机会成本， 这些公共设施在过去都主要由国家来新建提供，私人当然会捐助，但如此大手笔，我现在头脑里还想不出同等量级的例子。总之，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会好奇，很期待了解这个破天荒的安排的更多信息。
6: 那为什么我们的市区要再建一个有千人剧院的综合用途大楼呢？新加坡的文化氛围和对文化的热度可以消化多一个剧院吗？它会不会成为一头白色大象呢？我在2000年在国大李光耀政策学院修读我的硕士课程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新加坡是否还需要建中型剧院的一个题目。当时呢，我从一些剧场还有文化圈的工作者还有朋友口中知道，他们经常面对没有中型剧场的问题。新加坡有大剧院，比如可容纳1600多人的滨海艺术中心剧院，就是有600人席位的这个维多利亚剧院。那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者经常觉得剧院不是太大就是太小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从政策或者是经济考量上可能想到，或者当局可能就经常考虑到这个所谓经济效益和成本的问题。我当时的论点是，文化艺术建设呢，包括这方面的人才，还有要培养新一代的文化艺术爱好者等等，这些都是长期的社会工程，这种隐形和隐性的长远利益不能只从眼前的建设成本还有经济效益来考量吧。那20年过去了，我们终于要有一个千人的中型剧场。
8: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我觉得还可以，我们做自嘲。但是你会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说别人吗？或者是如果别人这样子来形容你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隐忍，还是你会哈哈笑过去，还是你会反驳？这也是我们在稍后今天的名人说完话要给大家一起来讨论的。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8月28号星期五，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名人说安话。
0: 今天没有佩芬，今天没有国贤，只有我德明，
2: 我丹怡，
0: 还有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
4: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颖，
2: 欢迎。
4: 我很兴奋呢，我好像从来没有跟你主持过同一档节目。
0: 真的吗？
4: 对，
0: 你今天坐在我们的这个名人说完话，有没有得到批准准证的？你们问过？
4: 有啊，当天你当着老板的面问的啊。
0: 是吗？
4: 对，老板有在。
0: 后来你的反应，
4: 你不要这样问我。
0: 你的反应是什么？
4: 害我愣了一下。
0: 你的反应是什么？我的反应是什么？
4: 我说好啊，可以啊，当然啊，随时。
0: 哦，是哈。
4: 对啊，我一向都是很积极的。OK。
2: 是
0: 哦，因为我那天跟国贤说的时候，我就说哦 ，Aurora 那个时候的反应是好啊。
4: 有吗？
0: 啊，我不知道，我忘了。所以国贤就说：“ okay. 你看人家，你为什么逼人家啊？人家这样的反应就表示人家犹豫，不然的话，一般上啊，星颖哈，星颖的反应，如果他 OK 的话，就直接说 OK 的。我说哦，可能他只是礼貌上的一个很婉转的反应而已。
4: 哦，所以我就通过这样子的方式跟你先听一下，跟你说，哎，其实我不太想要，是吗？
0: 我记错了。
4: 是，
0: 好，下礼拜碰到他，我再更正一下。
2: 是的，所以反正呢，很开心在自得其乐，第一次呢，听到星颖的声音哦。
0: 哎，所以如果说到这样的情况，你被人家误会了，这是一个其中的可能的情境了。你被人误会的，通常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你会就这样子默默的吃下去算了，还是你会站起来马上出来解释？
4: 我会更正，特别是如果他对我的误会是，就本来比如说好像刚刚你提到的这样子的场景的时候，明明是我很积极很愿意的，然后你就误以为说哎，我不太想要，那我一定会跟你说，德明哥，我真的很想要上你的节目哦。
0: 我没有想到你不想要，我只是想到的是你犹豫了一下，可能你还有
4: 你有
0: 其他的事情要安排，所以你没有当机立断说好我就来。可能你有了，我忘记了。
4: 可能当下有想一下，
0: 想一下，
4: 可能当下有想一下，对。
0: 所以我不怀疑你的积极度，完全不会怀疑。
4: 好的，
2: 好啦，今天我们就邀请星颖呢加入名人说完话，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觉得不合理的事情，你会不会因为体面选择忍下来？我们在 Facebook 呢已经开放了这个投票，已经有听众朋友开始投票了。我看到现在两个选项就是高居不下
4: 哦。
2: 第一，能忍就忍，不想破坏关系，让场面难看。然后另外一半的人呢，是看事情的大小，小事就算了，大事不能忍哦。
0: 有一点点，少数选择当场说清楚，不委屈，不内耗。就问问两位吧，两位女生，年轻的女生，丹怡，你的选择会是什么？
2: 我是看事情哎，因为我今天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有一个女生她在网上分享，她已经要办婚礼了哦，然后她想要把自己的头发做个护理，让她更加的美，然后去迎接她的婚礼。结果呢，她花了高价钱去做了护理的项目，结果把她1/3的头发都直接弄坏了。她当场就忍无可忍，就气哭了在那个理发店里面。可是他就说他其实平常是非常能忍的人，所以呢我就心想，我们有时候在剪头发的时候，或者是去到餐厅吃饭，然后感觉食物味道有点问题等等啦，或者是买到有问题的商品，或者是说在职场上，在家庭中朋友关系之中呢，都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明明自己受到影响，可是呢不好意思表达不满。
0: 今天在直播室的两位女生都留着一头长发，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但你对这则新闻很有共鸣。所以如果你是当事者的话，你会怎么样？一二三四，你选什么？
2: 我觉得我会当场说出来。
0: 当场说清楚，
2: 这样就是选择四了、欸、
0: 对，不委屈也不内耗、
2: 嗯、
0: 未必会发飙，
2: 是我会表达，因为我都花了这么多钱了嘛、
4: 嗯、
2: 为什么没有做好就算了，反而还弄坏了呢？
0: 更重要的是，我的理解是我都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来留我的长发，你就这样子几分钟之内毁于一旦，
2: 是
4: 而且当下如果他说清楚的话，我觉得 更多的是希望说能够得到一个解决的方案嘛、
0: 嗯、
4: 因为你除了表达你自己的不满以外，可能他可以给你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他可能跟你说 OK， 我发现我做错了，那他就给你其他的护理方式啊，还是怎么样？至少说他可以去弥补一下。
0: 头发都毁了我，解决的方案就是
4: 剪
0: 短，
4: 剪一个比较好看的发型，
0: 就是要剪短嘛，一定要剪短啊！
4: 是，
0: 就好像一般男生，如果他的爱车啊，被撞了一下哈，被刮花了一下、嗯，哇，那种痛啊，就我可以体会到女生的头发被毁掉这样子的一种痛。嗯，
4: 因为如果我当场跟他说清楚的话，我真的会是希望说我能够得到一个所谓的解决方案啦、嗯、就他可能可以给我一些建议，我可以做些什么。如果我已经确定说我不想要再跟这个人有任何的关系的话，
2: 嗯，
4: 我也不会内耗，也不会委屈，我就会直接走掉，然后再也不回去这个店。
2: 哦，所以有时候会看是在什么样的场景和面对什么样的人。
4: 是。
2: 嗯，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聊体面到底是美德呢，还是一种枷锁。听众朋友们呢，你们也可以分享你们的经验，人生当中有没有因为不好意思说或者不好意思提出来而吃了亏呢？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6: 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上个星期罕见的缩减规模，韩国内部措手不及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明示要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四次特金会。加上美国深陷伊朗战争和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特金会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一方是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捞取外交政绩高调示好的特朗普，一方是手握57至上百枚核弹头筹码的金正恩。这场交织着大国博弈、美朝心理战的地缘政治大戏正迎来全新的变局。
7: 特金会对这些课题、对这些选民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8: 它可以转移焦点，但它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收据上面的金额，所以简单来说影响有限。
6: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首尔通讯员江桂英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深入分析朝美韩的形势变化，以及跟美国中期选举有什么关系。
5: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这是许志安还有许慧欣的歌曲《恋爱频率》啊，就让我想到了当年在刚开始做广播的时候，如果是值早班的话，在开麦说话之前就要念一篇稿，然后就说你正在收听的是调频，这就多少频率的这样子，比如说调频 96.3 FM， 当年还有这样的事情。
1: 调频是什么意思
2: ？FM
0: frequency。
2: FM， 哦，所以963 FM 就是调频
0: 96.3
2: 哦，96.3，
1: 哇哦，
0: 那个是
1: 多少年前啊？
0: 也没有很多年前了。
1: OK， 是是是，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4: 德明、
5: 名人说安话。
0: 听众问 ：Never hear before， 惠心莹。
1: 嗨
0: ，Celebrity， 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心莹，我目前呢是跟金云还有娜姐去主持这个《你好啊》傍晚4点到7点的节目
0: 啊，所以
1: 是的，
0: 但是第一次在自得其乐亮声。
1: 是，如果有听我们的节目4点到7点的话，应该就会听到我的声音。
0: 再不然的话，全天候啊，那个
2: 广告啊，
0: 特别是那个东谈西论的预告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就是我们二辣小姐的作品了。是的，我们。今天就是聊体面这件事情到底是一种美德呢，还是变成了一种束缚？我们
0: 其实有很多的例子了，小朋友啊，如果特别请你来家里做客，
1: 是
0: 煮了菜饭菜给你，但是那口味不合你。通常我们就会很客气的说啊，谢谢你的邀请。如果真的不好吃的话哈，我们就静静的嘛，对不对？
1: 除非就是你朋友问你说，哎，你觉得怎么样？那有时候
0: 他怎么说？
1: 有时候他是真的想要一些反馈，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适当的说，哎，其实我真的很谢谢你煮的这一道菜，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味道可以多一点点，下一次我们可以加多一点盐呐、啊，加多一点调味，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2: 还是可以的，
0: 还是要看你和这位朋友的关系
1: 熟悉程度了、啊、
0: 如果、为了安全起见，通常如果我是那位烹饪的邀请人呢、我就不会问好不好吃了因为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这个厨艺不好嘛，对不对？
1: 是，
0: 就是我不要让对方陷于这个两难的情况，说真话、还是要编造一个谎言，因为不要伤了我的心。
1: 也要看那个人的性格，我觉得、因为有时候如果你知道说他这个人他比较能够接受一些直接的真相，那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说。如果他是心里比较脆弱的话呢，你就要适当的委婉的跟他说了、
0: 对，
2: 也是看关系。如果是我跟我很好非常好的朋友的话，我煮一些小料理的话呢，我朋友就会说，哈，你煮的、可以吃吗？
1: 那种是调侃、啊、
2: 料理，
1: 调侃，对不对？
2: 就是对啊，但是有时候可能确实不咋

0: 如果是朋友之间，比如说很相熟的朋友，意见不合的话，通常你们会私下说，当面马上就，通常就马上就顶回去，或者就反驳了，对不对？
1: 嗯，如果是很熟的话，绝对是。
2: 嗯，很熟的话肯定，而且是看什么事情啦。如果是一些不相干的，对于外界的是发生的事情的一些讨论就还好，
1: 是。
2: 但是如果是关系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感情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的讨论比较严肃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真诚直接的沟通。
0: 嗯，如果是同事呢？或者是上司和下属呢？
1: 哦，上司跟下属之间我觉得不需要顾及太多的，但是我不是说要无理啦，但是如果你是上司的话，我觉得就直接的跟他说他哪里做的不够好，怎么改进，这样子这个效率才会在啊。
0: 对，我们讲的是沟通效率，沟通的这个流畅度嘛。如果作为一个上司还顾及到你的感受，你的这个脆弱的心灵的话，还跟你那边绕圈子婉转的，
1: 双方都很累，
0: 浪费时间啊。
1: 对，那个
0: 效率，
1: 同事他自己也会知道，不知道说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者是需要改进。
2: 对，有时候你真诚的直接跟他说了，他反而就是会，如果他是愿意接受、愿意学习的，他反而很感谢有人给他这个反馈，因为说不定他自己也是在一个很
1: 摸索嘛、
2: 摸索的状态当中，所以有时候给面子呢，在工作这种严肃的情况之下，有时候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
0: 同事之间呢，如果是同辈的话，
1: 也可以
0: 直接说嘛。
1: 哇，这个就很难了，
0: 对不对？
1: 对，
0: 比如说，如果是新宁还有丹怡还好，你们都是属于同一辈的，
1: 是
0: 同一级的啊，
1: 是
0: 彼此就这样子提醒的话是可以的。比方说安娜，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可能不到位的，作为新宁的这个晚辈啊，在旁边听了之后，打个比方哈，
1: 哇，
0: 你会怎么办？你会说吗？
2: 心仪你要小心哦。
1: 我感觉他在挖坑给我。
2: 这里有一个坑。
1: 对，然后现在老板默默的走进来。
0: 或者是老板在空中说错了一个字。
1: 那应该轮不到我说什么吧。
0: 如果安娜又没有听到。
3: 要互相纠正啊，这个跟轮不到
1: 的。如果是念错字的话，可能会轻轻的就是提一下啦。对，轻轻的提，我就说，这个字是不是这样子念啊？我不会直接跟他说，
2: 就说
1: 老板，你这个字念错哦，要改正，这样不太好吧？
2: 就说老板，我以为这个读音是这个，是不是我读错了？
1: 对。
0: 老板刚刚说 OK 的，直接说。
2: 是，
1: 但我心里那个还是过不去。
0: 对呀、啊，因为我们如果说到沟通的效率，
1: 有时
0: 如果就是这样子太过婉转的话，说的不清不楚，可能对方就你要讲些什么。
1: 是，
0: 有时如果听不懂的话，那你的意思是，
1: 是
0: 直接
1: 一点，特别是在职场，我觉得很重要。
0: 态度语气吧，对吧？
2: 是，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呢，有话就直接说，是坦率呢，还是有时候其实是没情商的一种表现呢？
0: 就要看说话的这个人的出发点，他的动机
2: 是，
0: 如果。你坦率是因为你觉得不要拐弯抹角，直接说到重点的话，可以让对方理解，然后可以把这件事情快速解决的话，那是需要的。但是如果纯粹就是你说什么，
2: 就是
1: 无理哈、
0: 无理，或者是你要炫，你要带出你的个人的等一方面的优越感的话，而伤到对方，那我就觉得那就太过自我了吧。
2: 因为有些人哦，他喜欢提在说话之前或者提意见之前，他说不好意思啊，我说话我这个人比较直接
1: 哦，
2: 然后他就会接一些话。
1: 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人他们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借口。就是他如果用这样子的一句话，他就可以什么都说的话，那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有点
2: 对，
1: 不咋地。
2: 是，
0: 就或者有些纯粹只是个开场白，对吧？像有时我们在 WhatsApp 里面，就很容易说 sorry，有事 sorry， 没事也 sorry，对吧？其实没有意思。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用意啦。如果他是为了贬低这个人的话，或者是他是为了伤害这个人，那绝对就不行。但如果只是对事不对人，那 OK 啊。
2: 是的，请在 Facebook 上面投上你宝贵的一票，就是体面这件事情，你觉得你会怎么样处理呢？如果你遇到不合理的事情。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泰国这个矿泉水的厂商呢，他们呢就推出了一个特别设计的手柄，只要呢把那个矿泉水呢
0: 接上去，
4: 对，就可以变成一个哑铃哦。
0: 所以它就是一个手柄嘛，然后呢下方你就接上可能三罐或者四罐的矿泉水，调整你要的那个重量，拿来健身哦。
4: 对，你可以放三瓶，可以放四瓶，可以放两瓶，然后又可以补水嘞。所以你看是补水健身，一举两得。就因为呢这个特别的设计，他设计了这一款特制的手柄，很聪明哦。
0: 令人需要升职加薪，谁想到了这个这么棒的一个 idea？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德明、
7: 佩芬、
6: 国贤，名人说安话。
8: 在脸书上的民调现在有不一样了，现在反而是稍微多一点的人会选择 A， 能忍就忍，不想破坏关系，让场面难堪。
1: 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自己说不行，如果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有事情呢我就会说。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到了真的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不好意思。
2: 我觉得特别是在亚洲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从小到大长辈教我们，家长教我们的都是诶要礼让啊，如果能忍的话。有些人的家中不是还写着一个大大个人忍字摆在那里吗？
8: 百忍成
1: 金，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8: 对啊，就好像在我的朋友当中，十个里面一般上这种敢怒敢言就是直肠直肚的人就大概两三个，大多数就会这样子忍过去，又或者是不会当下撕破脸皮，或者是当下让对方难堪或直接说的。
1: 对，可是哦，有时候当体面变成了一种压抑，其实它还算是美德吗？如果一个人永远都在考虑哦，我这样说了别人会不会不开心，这样讲是不是很没有礼貌，算了啦，不要把事情闹大，最后会不会变成呢你照顾了所有人的情绪，只有自己的情绪没有照顾到。
8: 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内耗，对吗？因为自己一直在里面想着想着受委屈。
2: 对，我觉得现在的人我们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他挺好的，就是大家会知道说，哎，我不应该过于的内耗。所以在内耗跟怎么样适当的给人家体面这两者之间，我觉得它是一种学问。你就是一直要去学习，然后你也要一直提醒自己说，我可以为我自己感到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但是同时我也需要说，哎，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去做这件事情。
8: 所以一直在平衡，一直在拿捏，对吗？它也就是没那么简单的一刀割，我说或者是我不说。你可以说，但是你要怎么说，你要说多少。
1: 在 WhatsApp 这边呢有两个相反的意见出现了。一个秀珍呢，她是说如果她是跟她的家庭成员对话的话，她会直截了当的提出想法和看法，因为他们了解你的性格，你说什么就是你真的这么想了。对。但是另外一位呢
2: 是
1: Eunice，
2: 我们就看到 Eunice， 他就说他一般上是一个很直接的人，对于很多事情他都是会直来直往。比如说如果他是去买一些东西啊，或者是他已经付钱的话，他觉得直接影响到他，他就应该要直接的说。反而哦，他对于家人他会忍，就他不会直接的说。我就觉得哦 OK， 还挺有趣的。
1: 是，可能对他来说家人是他最重要最看重的关系哦。他在外面遇到事情他可能可以啊，我都可以处理，有什么事就说嘛，就沟通。但是他会非常维护他和他家人的关系，他可能会选择用更温柔或者其他的方式去解决。
8: 我认为要说的话可以说，但是因为有时我们就是很本能的反应嘛，就是当下的想法就直接这样子把它转化为文字语言，
2: 就是你头脑还没有过一遍你就说出来了。
8: 但是很多情况是可能是需要，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行业的关系，说出来的话和我们脑子里面想的是有差的，是需要过滤的，
2: 是
8: 要稍微修饰美化的。
2: 对
8: 啊，所以我向来是认为了，你不能就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想什么是很有点伤人的，太过直接了。
2: 而且话一说出来，你就没有办法把它吞回去，你知道吗？
1: 对。可是呢，我们现在又说，如果呢，什么事情都坚持自己的边界了，就遇到什么不舒服都会直接说出来的话，会让别人觉得你不好相处。你如果知道会是这样的后果的话，你还会坚持说吗？比如 工作上有一些你觉得啊实在是想要沟通出来表达自己的一些不舒服，怕老板觉得你不够积极，或者是你跟朋友说了这样的话之后，朋友说啊你变了，你以前很好的很 steady 的，怎么现在这样子，或者父母觉得你不听话了，或者等等等等，
8: 不听话了，长大了，翅膀硬了，
1: 是啦是啦是啦，就是我们有没有勇气去接受？有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感受或者是权益去发生的时候呢，你要接受有人会不喜欢你。
8: 老实说，我是一个活了到这个年纪啊，还是会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说的。我不会那么潇洒的说，我才不管。
2: 我觉得这是人性，就是我们大家一定会在乎别人说什么的。但是我发现哦，现在很多年轻人，但是我不是其中一个，很不幸的哦，就是大家在面对网上的一些留言的时候，好像我看那些网红，他们真的有一个很强大的心，就是他们可以就是过滤掉，就是一些他们认为诶可能不太有建设性的一些建议的话，他就会直接的忽略掉。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要学习这样子的能力，就是大家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啊。但是如果他是对我好的，我觉得他能够让我进步的，那我就学习。如果他只是在批评我长得很丑，那我妈就把我长成生成这样，我能干嘛，对不对？我就把它忽略掉了。
8: 我可以修饰的都已经修饰了，我还可以怎么样？
2: 对，
8: 所以这方面或许经常都会在小的时候有所教育了，就是说我们要经常自省啊，别人给予的一些反馈，想想到底是不是我的问题？如果不是的话呢？啊，我们就继续往前；是的话，我们再来做一些修改，或者是让自己更好。听众朋友怎么想呢？
1: 是的，我们新闻之后继续聊哦。来关心一下道路方面的情况， PIE 往大师方向在 Inneo Avenue 之后有一辆车子抛锚了。另外早些时候 KPE 隧道往 ECP 的方向在 Penn Island Expressway 的入口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8: 这时候在网站上看到啊，有些地方还在下小雨啊，特别是北部、西北部、中部地区也是。气象局是预测来到了下午时间，慢慢的就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了。今天的气温是26到34度之间。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丹怡，
2: 我是欣莹，一起关心新闻。
1: 人工智能不太可能立即导致整个经济出现失业潮，但是新加坡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妥善管理这一转型，在科技冲击演变为长期失业之前，帮助员工适应变化。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昨天在新加坡经济学会成立70周年晚宴上致辞时发表了上述看法。他说，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层问题是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随着 AI 大幅的提升生产力，未来同样的经济增长率未必像过去一样创造同等的就业机会。一些现有的工作可能会改变、萎缩，甚至消失。他呼吁企业在采用 AI 时，不应该只关注成本节省，也要重视岗位重设、员工培训和员工获得的成果。雇主、培训机构、工会和政府也应该密切合作，及早识别可能受 AI 影响的岗位，帮助员工转向能够利用现有技能的新工作。
2: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与新加坡企业发展局昨天发布联合文告，宣布推出热带数据中心液体冷却技术 SS726 新加坡标准。比起传统的空气冷却技术，液冷利用液体为硬件晶片降温，可使数据中心整体能耗降低超过 30%。 不过热带地区高温潮湿，设备也更容易出现腐蚀等问题，影响冷却效率和系统的可靠性。 SS726因此在现有液冷国际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针对热带气候的运行条件制定规范，把高温潮湿环境下可能面对的问题纳入液冷系统的设计和运作考量。资媒局副局长谢爱玲说，随着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运算所需的功率越来越高，液冷技术也越发重要，既能应付更高的功率密度，也能提高冷却效率。
1: 从今天起，本地驾驶者驶进八个设有违例停车摄像机的地点时，智能行车器 OBU 会发出提示，提醒他们不要违规停车。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在脸书发文说，这项试点涵盖了八个违例停车摄像区。车辆驶进这些地点时， OBU 会显示摄像机图标，并注明禁止停车。路交局指出，这项功能是为了提醒驾车者把车安全、负责任地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地点。当局也说，这些提醒以车辆位置为依据，只起提醒作用，并不会因此直接发出违例通知或者罚单。当局未来也可能会把这项试验扩大到更多地点。
2: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为应对这一轮的伊波拉疫情，刚果金星期四在东部乔坡省首府基桑加尼正式启动 Ervibo 疫苗接种工作。新华社报道，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说，首批接受对象包括医护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刚果金本轮的疫情由本地部交型伊波拉病毒引发，目前还没有针对此类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应性疗法。已经获批用于预防扎伊尔型伊波拉病毒的 Ervibo 疫苗对本地不交型伊波拉病毒的人体保护作用依然不明确，但早期实验室以及动物的实验室数据显示， Ervibo 疫苗可能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坎巴在27号的启动仪式上说，刚果金决定使用 Ervibo 疫苗优先保护一线的医护人员以及与伊波拉患者有过接触的人员。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多少次？多少次你会告诉自己无所谓了，别人怎么讲，嘴巴长在人家嘴脸上，我控制不来。
3: 常常吧。
2: 对啊。
4: 多少次在心里告诉自己忍。
3: 算了算了。
2: 对，多少次说算了算了，但是其实心里是不能了，我真的不行了。
4: 退一步越想越气。
2: 对，再不然就是我觉得我很受委屈。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谈的，明明就觉得不合理嘛。
4: 嗯，
2: 那为什么会不会因为这个面子问题啦、体面问题啦、这个个人的形象问题，人家怎么看我讲我啊、而决定隐忍。
3: 对，我们刚刚就有提到说，如果坚持自己的边界会让人家觉得你不好相处，你会坚持吗？然后我们刚刚三个就在那边自己分享了一轮，
2: 我的我们三个性格应该蛮接近的。
3: 对，
2: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好像曾经在一个我所属的团队里面，他们做的这个性格分析，就发现诶，这个团队里面大部分人都是属于这个性格的。其实
3: 不好是不是？
2: 从一个团队角度来说，并不是最理想的，应该是各式各样的性格都有的，
3: 才可以互补嘛。
2: 对，那当大家都是比如说比较温顺的一群，像我们这三个都是希望在别人眼里是对好人、好相处的人的话，其实会有一些死角或者是一些不足的地方。
3: 我可以想到的就是可能我们三个各都觉得诶，好像有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大家都觉得好像不想要戳破，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绕圈圈哦。
2: 再不然的话，就是正如我们今天所说嘛，就是别人其实是不对的，那我们又不说，那有时就退让了，就觉得说还无所谓了，反正也不会死人，也不会怎么样，就让对方这样子吧。但是呢，这个自己的边界呢，就越退越厚，但是有时呢又觉得说，如果我把自己的边界画得太好的话，人家会说我哇，这个人很难相处，一起工作了为什么你这样计较。其实我真的计较吗？没有，多数时候我不计较，但是现在有些事情
3: 我唯一计较的一次，
2: 对，我有些那么一次，或者有些事情我抓得比较准，但是对一些人他们就会抓住了，哦，你哦这样小气，哦你这么计较，但是我就在意了那以后我又再退让。
3: 对啊，
4: 是有时候我们会怕说出来的话别人就说啊怎么这么计较，或者怎么这么自私等等的，但是会不会其实并没有这么可怕呢？
3: 我觉得不会的意思是，
2: 我会跟对方说，其实我不是计较，我平时也不是一个计较的人，但是这次我的底线被踩到了，
3: 就是明确的跟他说。对，我觉得他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以为对方知道他做的这件事情是很无理的，但是对方自己不知道，他可能一点这样子的意识都没有，因为大家成长的环境啊，
4: 是
3: 或者是文化也都不一样嘛。对于他来讲可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冒犯到我们咯。
2: 又或者是在他的眼里就是啊，心莹好说话了，可以了，他什么都行的啊，丹尼啊无所谓的了，他不会生气的。
4: 我觉得心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可能不同的文化或者不同的甚至年龄等等啦，不同人对于体面的定义可能是有一点不同的，所以说不定有时候反而沟通了之后，对方其实他是接受的，他说哦，原来这个东西会让你不舒服，其实可能他真的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是不是不需要把所有人或者所有情境想得这么可怕呢？就是说怕我一说出来就会伤害了关系，可能其实关系没有你想的这么脆弱呢。
3: 而且你去尝试沟通一次看看吗？如果你发现说诶，这个效果真的不好，那你下一次就换一个方式去跟他沟通，或者是你可能考虑换个朋友换个团队对，但是至少你尝试过。
2: 是，又再不然的话，我们说要有给自己一个边界，但是这个边界也当然不宜太多，这个边界如果是跨越了之后会影响到，特别比方说在职场上影响了整个工作效率，影响了你的心情，以致影响到你的工作表现的话，或许这个边界就要画得清楚一点，不然的话有时这个边界是可以调整的，就不用整天这边画边界那边画边界的，开始说哦，他跨了边界了，我就开始讲话了，就慢慢的就真的本来还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变成一个越来越不好相处的人。
3: 对，所以知道自己要什么很重要。
4: 是，就是想问问听众哦，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体面的人吗？如果是呢，你的体面是因为你有分寸，还是因为你太害怕冲突了？那如果你觉得不是啊，我什么都会直接沟通的，你觉得自己是活得非常的真实呢，还是有时候可能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呢？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郑秀文的《值得》。得名
1: 配分国贤名人说安话。
2: 有听众说他的上司有时会在办公室内找他给下属一些评语，给下属的评语，那以了这样子他的上司才可以做报告嘛。那么这听众呢就会告诉他的上司，让我想一下，因为不能乱下评论嘛，不然的话会影响到下属在上司的这个下观念里面印象中，所以要小心。因为怎么说你是资深的嘛，如果你的上司听这个资深员工的一些意见的话，就不好乱讲了。
3: 他的话会影响到他的升职加薪。
2: 对，
3: 是
2: 我们不能断人家财路嘛，对吗？所以他就说了，哎呀，在大家相处啊，感觉彼此要沐如春风。
0: Catherine 他就说呢，有些人呢只是会做人，
3: 开关引号。
0: 对，他说什么职位比他低的呢，就算是对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可是在老板面前不管说什么都同意，这也是一种职场生存的一个策略吧。
2: 求生之道。
3: 也看到 Mark 他就说，好几年前他遇到老板在办公室那里抽电子烟，然后当时电子烟一直在新加坡都是被禁止的哈，只是没有这么严格。然后呢，当时他大家都觉得不舒服嘛，但是没有人敢叫他停，毕竟他是老板。然后后来大家就离开了那间公司，再后来呢，这间公司也关掉了。然后就说这种情况真的不知道该不该说，说了得罪老板，不说又觉得好像不对。
2: 如果是犯法的话，如果就是已经违规的话，善意提醒了。
3: 善意提醒你会哈。
0: 已经触及法律了，我感觉。
2: 对啊，因为如果是犯法的话，被抓到了哈，大家都遭殃了，包括了我这个员工嘛，对吗？
3: 特别对于电子烟，现在就是这个管控非常的严格，所以而且他对于
2: 现在更不用说了，
3: 对他对于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啦。
2: 对，所以这可能找个女同事，如果上老板是男的话，找个女同事
3: 这样子好吗？
2: 表示关怀，老板为了你的健康，为了我们的存活，为了公司的存活。
3: 原来要用这样子的术语。
2: 有时是需要一些策略的了，话还真的是有时要想想再说的嘛，对吗？
3: 是，毕竟人在江湖了。
2: 因为我们说啊，就是今天谈到有关这个维护嘛。这到底是要维护自己这个体面呢，还是我们更在乎的是别人怎么看我们，别人眼中的自己？
3: 因为确实这样子说起来，有时候我们会给自己借口，就是想说，我想要给他，我想要对他好一点啦，我想要确保说他是舒服的。但是你换一个角度去想的话，有时候我只是不希望那个人觉得我是坏人。
2: 甚至是我想做一个好人，别人眼中的好人。
0: 其实你只是讨好型人格。
2: 所以想问问两位了，你们觉得好人对你们来说是怎样子的？如果让你做一个好人的话，那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好人？
3: 我觉得好人很难当，而且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给好人一个定义的话，我觉得很难吧。如果在我的定义当中，我会觉得你想要做到一个好人，你就要做到无私，就是在利益面前，你真的可以做到，先让团队或者是先让大家享受所有的利益过后，你自己把自己摆在最后一位，这是我的概念中的好人。所以我常常说，我不是一个好人，我也不能做一个好人。但是大家的定义都不一样。
0: 心莹觉得呢，是一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一种好人。那我想成为怎么样的好人呢？我想到有一句话，他说善良不是一种性格，是一种选择。我可能就会希望成为一个我选择成为善良的人的这样的一种人，因为我可以在某些情况之下选择其他的方式去沟通，或者是去捍卫我自己，但是呢我还是选择成为一个善良的人。这个当然也是非常难了。
2: 所以这个好人真的是由自己来定的，对吧？因为一般上我们所说的好人是别人眼中的好人。别人一般上眼中的好人是什么呢？你是好同事，你是好人，就是老师呢，你好说话，你好办事，你好配合，你什么都好，
3: 你是 yes man。
2: 对，这就是别人眼中的好人。我们是要做别人眼中好事，还是我自己眼中的定义的好人？所以对我来说，更多是我不一定要当好人，但是我要做一个呢不会给人家制造麻烦，可以的话方便别人，又或者是以大局为重的一个人。那么我可以配合，我可以说 no。
3: 就是不是像软柿子这样子，
2: 不是你眼中的这种好拿捏、好支配、好说话的好人。
3: 这种人的下场通常都很惨。
2: 那个是烂好人。
3: 对，
0: 我觉得老师这段结论简直是太好了。就是有时候别人会说，你为了维护在别人眼中的好人的形象，殊不知别人说你是好人，是因为你符合了他们的利益，让他们好办事。但是是你心中的好人吗？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哦。
2: 所以啊，我们可以拒绝别人，但是我们不需要去羞辱对方，不用去激怒对方。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不满或意见，或者是不认同，但是也不需要去攻击对方的。
3: 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记得说，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
0: 对，体面呢，它让我们懂得克制，懂得顾及别人，也会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和谐，会少一点冲突。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体面呢，永远建立在牺牲自己的感受、权益和界限之上，它就慢慢变成了一种枷锁了。
2: 一个好人不是去满足所有的人，让所有人都开心、都满意，而是既不委屈自己，也不随意的让别人受到伤害。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还没有正式的感谢一下这个新颖今天拔刀相助参与我们的名人说完话，还帮我报了一点新闻
2: 非常感谢他，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聊天也是非常开心、哦、
1: 新的组合哈，希望有一点新的感觉，新的火花对听众朋友来说。所以听众朋友意犹未尽哈，虽然名人说完话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今天，但是呢还有听众朋友还纷纷的发简讯过来啊，像蓝星就开了句玩笑话，给了几个字，九个字、嗯、白忍成金，千忍变成精，
2: 好笑、哦、Mandy 人他就说，年轻的时候会说自己真实的想法没有顾虑，但是年纪大了会更加谨慎一些，害怕起争执，很多时候会比较有顾虑啦、有什么想说的话的时候呢都会想一下，有时候会有一点内耗。
1: 对，都很奇怪哦，为什么，是不是年纪越大这是一种更成熟的表现，除了说不想跟人发生争执、或者是把关系弄僵、还是说其实就这个更加的无所谓。
2: 因为有一些人他是年纪大了之后他觉得他自己想开了嘛，就觉得不需要这么为难自己。嗯，所以
1: 以前在乎的一些东西可能对现在的你来说就还好了，就这样子嘛，
2: 就觉得
1: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2: 哦。放开了之后才发现诶，以前就有一点想不开哦。然后平平呢他就说，好人难做这句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做什么事呢要有底线才不会吃力不讨好。
1: 这些年来我越来越相信这句话了，就是我们可以做好人，但是千万不要做个烂好人、烂到连你自己都觉得说我太受委屈了，为什么我还要退到这个地步。当你有这样自己的一个质疑的话，就表示你要好好的听听自己内心的这把声音了。
2: 是的，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2: 新闻王，
1: 谁是新闻王？我玩了几天，今天由我和丹妮来发题。
2: 今天就是请你来输入 DY，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新闻是真的的话，然后如果你觉得德明才是真的的话，你就输入 DM。
1: 哦，就一个字母的差别哦。
2: 对哦，要小心不要打错哦。
1: 你不要来个 DYM 啊。OK， 来今天的两则这个头条。第一则，
2: 日本一位女大胃王，她打破了老店的记录，吞下了755碗荞麦面。
1: 他的胃还真的够大的。
2: 破纪录啦，所以
1: 755碗啊。
2: Yes，
1: 什么碗？
2: 就是正常的那种拉面碗，不是那种小小碗哦。
1: 每一碗就两条面是吗？
2: 哎，这我就不能说了哦。
1: 不能说太多哈。OK， 日本大胃王，女大胃王
2: ，Yes，
1: 破了纪录，755碗。
2: 荞麦面，
1: 荞麦面 ，OK， 这是第一则，那是 DY， 如果你相信的话，先等一等，听听我的好不好？听听 DM 的哈。
2: 嗯、
1: 英国有一片农地啊，搁置了超过20年，将近21年了。
2: 嗯哼，
1: 竟然长出了遍地的野花，尤其是有几千株的喇叭花。
2: 喇叭花，英国喇叭花。废弃了21年的农地，突然间长出、
1: 不是突然间了，就是他们完全没有去耕种，什么都没做，但是呢，结果就长出了遍地的野花，尤其是这个喇叭花。
2: 不知道可不可能呢？听众交给你们来判断啦。
1: 你相信大胃王，还是你相信喇叭花
2: ？DM 和 DY， 赶快88550963，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0: 江美琪，你会不会变？听众朋友变了。有些本来是我的忠实支持者，
1: 嗯哼，
0: 现在有了丹妮都移情别恋了。
1: 哎，可是我看到有一些之前选我的今天也投了 DM 哦。
0: 有人说了，德明听起来是比较可能的，但是他还是选择 DY。
1: 哇，谢谢你，我的忠实粉丝，哎，不是支持者。
0: OK， 有 DM 有 DY， 到底是 DM 还是 DY 呢？到底是大胃王还是遍地的喇叭花呢？
1: 嗯哼，就来揭晓啦。其实我是真的啦。就是在日本呢，这位女大胃王呢，她最近哦八月多的事情完成了这项壮举，她一口气吃了755碗，叫在岩手县一个城市的老字号餐厅的荞麦面哦。她刷新了这一间拥有119年历史的餐厅的最高纪录。不过啦，
0: 关键问题，刚才我就问了一个关键问题，那么丹妮也很巧妙的绕了过去了哈。
1: 对，她确实是吃了755碗，但是每一碗面的分量其实是没有正常分量那么多的，所以如果真的要用正常分量来算的话，她是吃了50碗正常分量的荞麦面。之前的最高纪录是753碗，所以她是多了2碗，
0: 多了2小碗，
1: 是755碗。
0: 好了，
1: 也是非常厉害，
0: 看有谁可以去吃个756碗啊。最讨厌就是这样子，以前有些不是喊标吗？就为了要剩油就加1块钱。
1: 哇，生气哦，挑衅。
0: OK， 所以这则新闻是这则头条是真的哈。那我这则其实确实真的是有一片地哈。它是在英国这里，它是2005年最后一次收成，是在2005年的最后一季油菜。收成了之后他们就把它控制着，不再做任何的耕种了。
1: 是，
0: 所以呢，英国的科学家就拿来，特别是这位地理学教授，他就想看看呢，一块农地停止耕种之后会不会自己变成了野花草地。那别人告诉他不用了，你就买一些种子来撒嘛，但是他没这么做，就让他控制。后来慢慢的，一年二两年三年之后，就发现了开始长出了这个遍地的野草。10多年之后呢，原来的这个油菜的农地真的变成了野花草地，而且植物种类几乎是翻了一倍那么多。主要的就是啊，不是喇叭花，各位，是兰花。几千株的兰花，
1: 哇，那看起来一定很壮观吧，
0: 应该是
1: 很漂亮吧，
0: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想象。
1: 是，
0: 所以他们就发现了，其实啊，没有人撒种子，植物为什么会种出来，为什么会生长出来呢？跟那边的一些野生动物，有人推测了，和那边的鹿啊等这些野生动物在这片野地上活动有关，就无意间把这些种子带到了这里。不过就很难想象啊，就当近20年的时间，就可以让这片土地啊长出了这么多的野花。
1: 大自然的奇妙或许就
0: 是
1: 这样。
0: 真是当然不是，那这位地理学家就说了，不是所有的土地你不理它的话，它就会长出这么多的野花，也要看那个天然条件，
1: 天时地利人和哈。所以今天的新闻王，我们恭喜 Dennis， 谢谢你们参与新闻王。
0: Danny 选了 DY 哦，是因为他是 Danny 嘛，所以你就选他。
1: 对啦，一点私心啊，没有啦，开玩笑。
0: 好啦，谢谢大家的参与啊，下个星期一回到我们1:40的谁是新闻王，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健康与保健爱好者注意啦，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就在这个周末8月29和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产品优惠高达 70%， 同时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和新报业媒体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活动，记得早点来，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是免费的。这个周末约定你，由 BioWell、Eben、GSK、Omega Plus 和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不知道963的听众朋友对旧的东林购物中心 Tanglin Shopping Center 有没有印象？这个地段会重新发展为综合发展项目，这里头会有一个3层楼的千人剧院， 以及一个当代艺术博物馆。
5: 发展商自己主动想做这个剧院，然后慷慨地把这个空间让出来，帮助国家和国人推动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如果真是如此，我觉得太伟大，太有格局了。
4: 文化艺术建设呢，还有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新一代的文化艺术爱好者等等，这些都是长期的社会工程。这种隐形和隐性的长远利益，不能只从眼前的建设成本还有经济效益来考量吧。
1: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张浩哲的歌曲《太阳永远在前方》，现在太阳挂在头顶上，
1: 是的，
0: 这里已经出大太阳了，应该雨停了吧，外面有些地方
1: 现在看好多地方雨都是已经停了，已经转为多云了。
0: 是，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接下来两天星期六星期天有些什么活动，有些什么计划吗？如果没有的话就给你推荐一下哈，我们老王卖瓜明天下午963好 FM 几位啊会到 Suntec City Atrium 这个 Convention Center 这里给大家说说唱唱的，最主要也是会出席这 SBH Media 的这个保健健康展销会。
1: 是的，就有金云丽浩浩、思远、德明和杰奇带你们，跟你们一起唱很多耳熟能详的好歌。
0: 嗯，
1: 除了好歌呢，还有超值优惠呢。明天3点到5点，你在 Thomson Health 的展台购买30粒装的任何 Thomson Health 的产品，比如 Circulon 125啦、Activated Ginkgo Extract 等等，就可以享有买一送一哦。
0: 对了，所以明天2点45分下午时间我们约了你了，一直到大概4点15分左右的时间，
1: 嗯哼，
0: 我们一起来唱歌，一起来听歌，
1: 不见不散哦。新闻之前呢，关心一下路况。 TP1 往 SLE 方向在 Seletar Link 之后有道路工程，另外早些时候 TP1 往 SLE 方向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了，请小心。
0: 今天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温比较高，26到34度，那下来两天周末星期六预料也是多云天，来到星期天预料在下午时候会有雷雨，稍微注意。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稍后在2点10分的唱响新加坡啦，另外两首新加坡歌曲，一首是梁文福的创作，他来演唱的阿祖的大福饼，另外一首歌曲歌名是花豹
1: 花约邓淑贤和郑汉明演唱的花约。
0: 我觉得为什么有这么一首歌曲叫花豹，花约，约会的约。
1: 他在测试我有没有好好的注意这个歌名。
0: 我也在测试我的眼力，看来不行了。963
3: 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道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设立智能运营的控制中心，利用人工智能实时监测巴士车长疲劳驾驶的情况，在车场引入了机器狗巡视电动巴士充电设施，监测温度。公共交通业者 SMRT 斥资600万元，以科技重塑巴士运营和车队维修的模式，实时而且全方位的掌握车队动态，可以在问题发生之前识别风险，并迅速的采取行动，为乘客提供更安全可靠的出行体验。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肖振祥今天在卡利巴珠 Galibatu 巴士车场为巴士 4.0 计划主持推介仪式。巴士 4.0 计划共有四大支柱，分别是智能运营控制中心，简称 IOCC, 智能巴士 IBUS, 智能团队 IWorkforce, 以及智能车场 IDepot, 涵盖车队监测、巴士维修、车场运作、员工培训等环节。
2: 公共交通业者 SMRT 落实巴士 4.0 计划之后，巴士服务控制员在运营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受赋予更大的职责，因此每个月可以额外获得160元的技能津贴。安全驾驶的巴士车长也会得到奖励，每年可领取最多600元的购物券。SMRT 今天在卡利巴珠巴士车场正式推介巴士 4.0 计划，并在新计划的智能团队 iWorkforce 的支柱之下推出了多项提升和奖励员工的措施。每一名巴士服务控制员可以获得的额外津贴由 SMRT 和全国职工总会企业培训委员会共同承担，这项奖项计划是和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合作争取的。 SMRT 也鼓励安全驾驶行为，车长可以通过手机应用追踪自己每一天的驾驶表现，在安全驾驶奖励计划下，车长每年最高可获得600元购物券。
1: 到2030年，本地必须增聘1800名婴幼儿教师。为应对这一需求，幼儿培育署将在9月扩大人力雇佣津贴，支持学前教育中心业者培训有志于投身这一工作的本地及外籍求职者，并且鼓励现有的合资合格资深的教师转型。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吴培明今天走访了一桥幼儿园，与教育工作者、家长和孩子一起参与与教师节庆祝活动，肯定并且感谢学前教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黄循财总理上星期天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政府将会进一步加大对家庭的支持力度，让学前教育更加实惠和便利。未来几年，学前教育学费将会大幅下调。到了2030年，政府资助中心的全日制托儿和托婴服务，新加坡籍孩童的费用一律将分别降到每个月150元和300元。
2: 国际新闻，尼泊尔政府拒绝多个国家派遣搜救队协助处理伯特科西河洪灾，称本国安全部队有能力应对当前的搜救行动，并要求外国援助统一通过总理救济基金提供。加德满都邮报报道，尼泊尔外交部官员说，印度、中国、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斯里兰卡和孟加拉等国都曾提出派出搜救队，但是尼泊尔政府在军方和警方建议下决定婉拒。官员说，这项决定吸取了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的经验，当时大量外国搜救队涌入，国家之间出现协调和资源管理问题，尼泊尔因此认为这次应该由本国安全机构主导搜救。印度在几百名公民失踪或失联之后，曾经要求派遣国家灾害应变部队进入尼泊尔，也遭到拒绝。虽然拒绝外国搜救队进入，尼泊尔仍接受国际人道援助。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到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手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63。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信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哎呦好贝贝，
1: 哎怎么啦？
2: 你有问题吗？
1: 我什么问题？
2: 现在天气那么热，又有那个掩埋的问题，你还披一件这么厚的毛衣，然后坐在我们甘榜晒太阳。
0: 好贝贝，天气预报说这几天的天气最高温达到38摄氏度，哎，这么热，你穿羽绒服坐在阳光里，你要中暑啊。
1: 哎呀，坐在阳光里，坐在小雨里，我你跟你讲啊，小月啊，你也不懂啊，我就是要这个天气热的时候，我把这个羽绒衣把它穿出来，我坐在这我们的感冒让它流汗，流汗了之后呢，脂肪呢就会少一点点儿。
0: 好贝贝，为什么你要脂肪少一点点呢？
1: 因为我最近我照镜子，我觉得我胖了一点点，东西也吃了很多。
2: 哎呦，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老人家好有一点点肉，这样子叫福气。仙姑眼里看来你 OK 啊。
1: 哎呀，反正啊，我觉得啊，我最近就是太胖了，所以呢，哎呀，我还是要流点汗，流点汗，脂肪才会比较少。
0: 好贝贝，你是受到什么打击了吗？
2: 可是我觉得好贝贝的认知好像有点问题哦。
1: 有什么问题呀？
2: 流汗越多，真的就代表说我们的身体燃烧更多的脂肪吗？
1: 当然啦，我跟你说啊，很多人以为啊，流汗流到衣服湿透就代表脂肪正在大量的燃烧，所以呢，夏天运动包保鲜膜蒸桑拿瘦得一定更快，汗流越多脂肪就掉越多。
0: 好贝贝，你的做法还有你的说法全部都是错的。
1: 怎么样错的啊？
0: 流汗不等于燃烧脂肪，流汗哦是身体为了散热调节体温，把水分排出体外，汗流很多减少的是水分，补充水分体重就会回来了。真正燃烧脂肪主要取决于哦身体消耗能量是否大于摄取进去的能量。你可以通过运动、饮食还有整体的热量赤字来减少你的脂肪，而不是流汗越多就会减重。
1: 哎呀，一听就知道你不懂了。
2: 你们两个人说的我觉得都各有各的道理，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1: 我跟你说啊，我不只是拿羽绒衣啊包住，有时候啊我还在羽绒衣里面贴很多暖暖包啊，让它热，很热，更加更加的热，我就会冒汗，我就会出汗了。
2: 好贝贝，你真的是很夸张嘞。
0: 对呀，好贝贝，你干脆拿那个滚烫的热水往你身上泼就好了。
1: 那个是烫猪毛，你以为我要烫猪毛啊？不是。
3: 仙姑，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2: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963。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小鱼儿。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
2: 浩浩
0: 思远，
3: 哇，好有意思！
4: 十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十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5: 狮子岩这么厉害？
6: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五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4: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7: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泰国这个矿泉水的厂商呢，他们呢就推出了一个特别设计的手柄，只要呢把那个矿泉水呢
5: 接上去，
4: 对，就可以变成一个哑铃。
5: 所以它就是一个手柄嘛，然后呢下方你就接上可能3罐或者4罐的矿泉水，调整你要的那个重量，拿来健身哦。
4: 对，你可以放3瓶，可以放4瓶，可以放2瓶，然后又可以补水嘞。所以你看是补水健身，一举两得。就因为呢这个特别的设计，他设计了这一款特制的手柄，很聪明哦。
5: 个人需要升职加薪，谁想到了这个这么棒的一个 idea？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6: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
3: 庆团圆。
7: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
0: 有好歌，当然还有美食，烟熏张茶鸭，店里特色美食。
8: 大上海的师傅呢，他用桂花茶叶，然后自己秘制的调味做出来就比较有特色，这个是很多人喜欢的，所以这一道菜是很特别的，非常不错的味道。
0: 还有香蒜煎鳕鱼、蟹肉鱼鳔羹、南翔小笼包，哇，太多好料了！现场还有机会试吃大上海的枣泥酥皮月饼，
6: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haofm@sbh.com.sg。
7: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3: 我们约好见，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忆莲的《匆匆》，稍后回来呢，在3:40哦，就有啊，原来是这样。这一整期呢，我们谈的就是关于天气炎热以及厄尔尼诺现象之间的这个关系哦。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行为无意间加速了这个气候变化呢？稍后我们就马上来听一听。如果你错过了空中的直播呢，其实也可以去到963好 FM 的网站，你去点击 Podcast 的页面，就可以收听啊，原来是这样的全部精彩内容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PIE 网张仪在 KPE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的路段的车多， AYE 网 MCE 也要留意在 Tuas West Road 的出口处，这里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
1: 963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都是多云的，今天气温是介于26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本地居民自9月1号起有望更早的解决邻里纠纷，避免邻里关系持续恶化。这是因为在淡滨尼市镇试行的调解指示框架与社区关系处的运作将会扩展至全国，涵盖族邻里与私人住宅区。这意味着发生纠纷的邻居都可能收到指示，强制参与社区调解中心主持的调解，尽可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调解指示框架的涵盖范围扩大之后，建屋发展局和人民协会能更早地干预邻里纠纷，指示涉及纠纷的邻居参与调解，协助他们和平结束纠纷。此外，社区关系处的运作也将扩展至全岛，介入处理那些无法通过社区调解和邻里纠纷审裁庭解决，以及影响多户家庭的严重与持续噪音干扰个案。社区关系处的社区关系执行员将有权向涉及纠纷的居民以及协调调查其他人录取口供。社区关系执行员还可以发出警告和禁止令，要滋扰他人的居民停止制造噪音，不遵守禁止令的属于刑事罪。
2: 邻居不断制造噪音背后未必只是生活习惯不同或邻里不和。淡滨尼试行新邻里纠纷处理机制一年多来，当局处理的9起噪音案件当中，有4起涉及有心理健康问题，疑似有心理健康问题或有特殊需求的人。在这些情况下，社区关系处需与医疗机构以及互联中心、心理卫生学院和家庭服务中心等社区伙伴合作，为有关人士安排来评估、治疗和后续跟进，从源头处理噪音的滋扰。另外，从9月1号起，如果有人疑似因心理健康问题严重干扰邻居，可被令接受强制的评估和治疗。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律政部和国家发展部今天发联合文告，总结调解指示框架和社区关系处模式自去年4月在淡滨尼试行以来的情况。
1: 会计与企业管制局与新加坡董事协会推出新的公司董事培训课程，帮助现任以及有意担任董事的人士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企业治理环境。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殷兰妮今天在新加坡董事协会董事大会上宣布推出这项公司董事基础课程。英兰妮指出，健全的制度和高水平的企业治理标准是新加坡作为可信赖商业枢纽、享有良好声誉的重要基础。不过，要维持这个声誉，不能只依靠国家层面的制度，也有赖于值得信任的企业，更重要的是具备能力的董事。他补充说，稳定的环境、健全的制度和良好的声誉，也吸引很多国际企业将注册地迁至新加坡，或在此拓展跨境业务。拥有外国董事或外资持股的企业，同样应该熟悉并遵守新加坡在治理、透明度和法律方面的要求。
2: 最后关心马来西亚方面的消息，马来西亚烟霾情况严重，全国有18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属于不健康水平。首相安华星期天8月30号晚上将改在室内发表国庆献词。新报报道，马来西亚通讯部昨天晚上宣布，受烟霾影响，安华原定晚上9点30分在吉隆坡独立广场发表的国庆献词将改在布城国际会议中心 PICC 进行。通讯部说，这是考虑当前情况后采取的措施，旨在确保来宾和公众的安全、健康与舒适，同时让庆典活动顺利进行。声明说，更改场地不会影响国庆日庆典的节目流程和气氛，而是一项负责任的措施，以确保活动在更可控和舒适的环境中举行。联邦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烟霾情况和空气质量。至于国庆游行是否照常举行，将是到时的实际情况以及卫生部、环境部、气象局的评估与建议再做决定。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上个星期罕见的缩减规模，韩国内部措手不及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明示要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四次特金会。加上美国深陷伊朗战争和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特金会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一方是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捞取外交政绩高调示好的特朗普，一方是手握57至上百枚核弹头筹码的金正恩。这场交织着大国博弈、美朝心理战的地缘政治大戏正迎来全新的变局。
3: 特金会对这些课题、对这些选民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4: 它可以转移焦点，但它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收据上面的金额，所以简单来说影响有限。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首尔通讯员江桂英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深入分析朝美韩的形势变化以及跟美国中期选举有什么关系。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九乐三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1: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2: 高温呢，它不仅消耗电嘛，它对于水的这个要求也是很高的。数据中心呢，我们需要用水去冷却，而人类我们也需要用水来散热。在这些极端气候的大背景下呢，水资源以及安全呢，也成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议题嘛。新加坡人均我们用水量其实高达141公升哦。对于你来说，你认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看似琐碎的用水习惯，其实对于我们的环境甚至是整体的碳足迹排放都有比较直接的影响呢？
3: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是只要关心能看得到的水，就比如说我们每天消耗水最多的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 take shower， 就是冲凉。冲凉它1分钟只需要6升到10升的水，我们觉得我们冲十分钟也不过是100升的水，你觉得这个数量很多，因为你可以看得到，但是有很多看不到的水。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牛肉的生产，它需要排放很多的碳，但是牛肉的生产同样需要更多的水，这些水你是看不到的，因为牛要吃东西，它吃东西它的农作物，它要给它足够多的水，这个都要算到牛肉的身上的。比如说1公斤牛肉，它需要的水是20千公升的水，这个数字你可能都可以想象不到，它是非常大的，就是吃1公斤牛肉用到的水的量，够你 take shower 可能
2: 一年，
3: 不，一个月至少了。对，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完全看不到的。我们去买牛肉，它上面只有价格标签，它不会有碳排放标签和耗费

0: 和货物的一个关系。如果是要有这个全球的这个责任心的话，我们需要能够分辨不同的食物，至少是从食物角度。就包括我们喝水的话，一天也不过就是三升水，但是你吃一斤牛肉直接就是二十千升的水就直接就被消耗掉了。所以说我们在做选择自己食物的时候，并不是说强调大家说一定要去吃怎么说劣质的蛋白，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优质蛋白，比如说鸡蛋，它的那个水的消耗量大概一公斤只需要3000公升的水，所以说它大概是牛肉的1/10。但是我们如果说只从单纯补充蛋白质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一天只要吃3颗鸡蛋，它的蛋白质含量就足够了。但是我们不能强烈要求去大家去做这个苦行僧的这个生活嘛，因为牛肉会带给我们味觉上的刺激，我们可以 enjoy 它的这个 texture 和 flavor。 这个并不是说让大家就是只去吃最基础的蛋白质，动物蛋白质，而是说要大家要认识到我们这样做是有一定对环境破坏的，特别是水资源的浪费，可能的话减少自己的对于这些高品质肉类的这个消耗，是一个比较负责的一个做法。
1: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食物其实它的用水量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但是却是非常大比例的一个存在啦。那除了就是用电大户，我们也知道说数据中心它也是一个耗水大户嘛，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需要去冷却这些数据中心里面的一些设备。那目前行业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先进的方式，除了上一集我们有提到说把这个数据中心搬去太空以外，目前在地球上面呢，我们有没有哪些比较先进的方式，比如说一些液冷的技术啊，可以降低冷却的用水量呢？
0: 液冷技术也很发达，但是有一个问题，它的成本太高。我们现在讲美国最大的这些数据中心，你会知道它在哪儿吗？它是在美国 Wyoming 的那个平原上，那边的它的气温本来就低，所以说空气冷却永远都是主流，因为它便宜，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你只需要开动空调用电能把完成室内和室外热量的一个交换就可以了。所以说空气冷却永远是主流，其他的是有其他 solution， 比如说我们可以建深海的这个数据中心，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要把东西送下去，这个成本维护成本也非常高。另外就是那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液冷冷却剂的价格，那个比黄金都贵。所以说这个未来可能材料科学发展可能会把它们变成现实，但是现在来说最有效的还是空气冷却。而且在这个基础上，目前可以看到的有效的减碳和减少能源利用的方向呢，还是空间的数据中心、太空数据中心、太空计算中心。
2: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不知道963的听众朋友对旧的东陵购物中心 Tanglin Shopping Center 有没有印象？这个地段会重新发展为综合发展项目，这里头会有一个三层楼的千人剧院，以及一个当代艺术博物馆。
2: 发展商自己主动想做这个剧院，然后慷慨地把这个空间让出来，帮助国家和国人推动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如果真是如此，我觉得太伟大，太有格局了。
1: 文化艺术建设呢，还有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新一代的文化艺术爱好者等等，这些都是长期的社会工程。这种隐形和隐性的长远利益，不能只从眼前的建设成本还有经济效益来考量吧。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庾澄庆的一首歌曲《只有为你》，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下个小时在4:20的时候，不要错过了好歌拌饭。这两天呢，给你介绍的是中国的这位，我觉得他的声音很有魅力的一位歌手，叫四溪丸子，名字也非常的特别。今天要给你介绍的是《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另外呢，在4:40的时候，别错过了安娜访问的这个林家，介绍福州的芋泥燕窝椰盅。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注意，在 MC 隧道往 ECP， 就在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 ，TP 往 PRE， 在过了 Pasir Ris Drive 12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注意，在 ECP 往张仪，早些时候在 Fort Road 的出口有车祸。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6度到34度，目前看来全岛都是多云，偶尔会刮风。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马上到下午4:00。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今年12月1号起，本地雇主必须落实四项防暑措施，包括为高温环境下工作的员工制定热应机的培训计划，在工作区域附近提供充足的饮用水，以及同时备妥冷水、冰袋或喷水设施，以应对紧急情况。雇主也必须为员工提供有助散热、避免身体过热的工作服务。人力部今天宣布进一步完善高热应激管理框架，将上述四个原则四项原已列入户外工人防暑措施的建议提升为强制要求，确保业界一致落实。当局也新增一项建议，鼓励雇主为员工提供有遮蔽、通风良好并且具备良好隔热或降温条件的休息区域。所谓热应机，是指人体因为高温、湿度和辐射热等因素无法有效的散热而承受过度的热负荷。暑热压力指数，也就是 WBGT, 是衡量热应激风险的综合指标。当 WBGT 超过33摄氏度的时候，意味着热应激风险较高。
2: 超速行为连续三年攀升，今年上半年录得126,000多起案件，较两年前增长超过50%。为应对这个趋势，交警已经在五级芝麻快速公路试运行全新的快速公路平均速度执法系统，利用入口摄像机计算车辆平均速度，试调期间不罚款，正式执法时间待公布。这项全新测速系统通过设置在快速公路出入口的警方摄像机，记录车辆进入和离开执法区域的时间，并根据固定的行驶距离计算出车辆在这段路的平均时速。任何超过规定平均限速的车辆将被系统自动标记为违规超速。根据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速度仍是影响道路安全的关键因素之一，较低的行驶速度为驾驶者提供更充裕的反应时间，有助于避免碰撞事故发生。而在事故难以避免的情况下，较低车速也能显著减轻事故的严重程度，降低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的风险。
1: 一小时前刚视讯通话，没想到在之后就失联。世成夫妇前往西藏前遇到泥石流后失踪，远在印度的妹妹辛吉上网寻人。连接尼泊尔与中国西藏的波特科西河，在当地时间前天早上8:30左右，突发大规模泥石流，瞬间冲毁尼泊尔多座村庄、房屋以及基础设施。接着昨天晚上9点，尼泊尔官方已经确认有9名新加坡公民在灾害中失联，其中包括一对师承夫妇，他们是53岁的苏米特拉瓦拉和49岁的妻子舒巴克西拉瓦拉。舒巴克西的妹妹弟弟就告诉《新民日报》，姐姐和姐夫结婚25年，育有2名年龄分别为20岁和16岁的女儿，一家四口目前定居在加拿大。他说，姐姐和姐夫是首次加入尼泊尔的朝圣团，参加的是喜马拉雅冰川旅行团。事发后，他只已经把姐姐的2名女儿接到印度一起等候消息。师承夫妇的2个女儿之后也在网上发视频，呼吁大家留意父母的踪迹。两人表示，新加坡大使馆一直都积极提供协助，但也呼吁当地政府能够推动手机公司帮忙提供父母的定位信息，协助救援队伍更快地找到两人。
2: 尼泊尔洪灾区一处堰塞湖今天开始溢流，当局担心引发新一轮洪水，紧急暂停拉苏瓦县的搜救行动。路透社报道，一名尼泊尔军官说，搜救行动将暂时停止90分钟，以观察上游水情和评估风险。现场的目击者说，拉苏瓦县的直升机救援行动已经停止，当地居民纷纷往较高的山坡撤离，躲避可能突然涌来的洪水。 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山区星期三遭严重山洪和泥石流袭击后，大量的冰块、岩石和泥沙堵塞河道，并在上游形成不稳定的堰塞湖。随着湖水持续上涨，当局此前已经警告，天然堤坝一旦溃决，可能再次形成猛烈的洪流，威胁下游居民和正在灾区展开搜救的人员。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金，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4: 你好，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欣盈。
4: 今天我们要讲一位女士，
1: 哎，
4: 只是我们没想到她已经97岁，
2: 是看不出来。
4: 嗯，我一直印象里面以为她70-80岁。
2: 嗯
4: ，OK， 她是一位日本的艺术家，她的名字可能我提出来你记不住她是哪一位，但是如果我讲几个特征，你一定记得。她的名字是草间弥生。他呢就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那个南瓜。
1: 嗯，
4: 南瓜是用那个黄色然后用黑色的波点做成，就不知道，我相信各种都有，雕塑品也有，
2: 不同的设计。
1: 对，你想到他你会想到 polka dots。
4: 啊，对。然后他自己本身呢很著名的就是他穿，我不知道那个是真发假发，就是一顶橘红色的头发。
2: 嗯，
4: 就是那个前面加那个叫什么
2: 刘海
4: 啊，刘海是直的那种啊。他自己本身穿一袭就是红色的白色波点的衣服。
2: 嗯，
4: 草间弥生。
1: 对
2: 对，然后他很特别哦，就是他到97岁，就是他到90多岁依然在很坚持、很坚持的在创作。然后他创作的这个量呢，其实是非常大的。
1: 嗯。
4: 他在8月14号过世，可是大概是几天前才公布，就他家人或有关当局了，是决定等他有点像凤飞飞过世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跟所有的粉丝们讲他过世了，
1: 不想马上让他喜欢他的、支持他的、爱他的人知道。
4: 但是这个消息出来，我注意到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
2: 嗯，
4: 是非常喜欢他的，
1: 嗯，
4: 他们会特地跑去日本朝圣，
1: 嗯
4: 啊，去一些装置艺术，
2: 去看他的一些艺术展览什么的，
4: 对对对，去那个展出的地点，
2: 嗯，
4: 去拍照，去买他的东西。那我的朋友最近在 IG 上面就晒出了一系列他买的，包括了那个环保袋，或者是一些文具，
2: 是
4: 还是一些书本，就叫笔记本吧，就然后就打了3个英文字叫 RIP。
2: 对啊，
1: 2016年的时候，我曾经跟他有过一个非常特别的缘分，就是我刚好去瑞典旅行。
4: 你碰到他？
1: 没有，但是当时他的特展就在瑞典，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你真的沉浸在他的作品当中，
4: 感觉
1: 非常非常的棒。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用很多，比如说有镜子啦，还有非常大件的他的那个作品，就是你走在那个就是空间里面，你真的会被他感动，
2: 有沉浸式的感觉。
1: 对
4: 哦，那你想要展出，我就搜到一个资料，呵呵，我说他也真够绝的。
1: 嗯，
4: 大概他是在日本出世了，
1: 嗯，
4: 然后后来他有在国外待过。那有一年，因为他很想去参与的就是美国的一个双年展，哎，不是美国吧，是威尼斯双年展。结果有关当局就不接受他，他后来就在那个展览场的外面自己搞了一个是装置艺术，就很多不锈钢球，他自己穿了金色的和服坐在不锈钢球的中间，然后每一个不锈钢球他卖$2哦，是在美国这样子。
1: 你知道他的一个特点是因为他自己呢是受到一些精神疾病的这个折磨的，就是有那个精神分裂症嘛。然后呢他的这个南瓜，很多人就说他的南瓜呢被称为所谓的避难所，就他看到这个南瓜的艺术品，
4: 就是你会躲，
2: 有点疗愈，
4: 你自己可以躲进去这样的感觉。
1: 对，我感觉他可能变成了很多人看到的时候得到一种不知道，可能被理解，被接纳。
4: 我只是在想一个事情，因为他 OK， 他八月 14号是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嗯、那在东京病逝。
1: 嗯，
4: 那最后的时候他是在疗养院治疗，他的工作室是在疗养院的附近、嗯、所以他还是没有间断的在创作。
1: 嗯，
4: 那自幼他是被精神疾病所困扰的。
1: 嗯，
4: 但是他说艺术是我最好的医生，我最喜欢就是画画，睡觉的时候也画，到死之前我都会继续画。那个是他在很多年前讲的。
1: 嗯， 嗯，我找到一个资料，他就说二战的时候呢，草间弥生的家族呢是经营种子生意的，当时南瓜是日本人的主食、
4: 哦、
1: 他就说南瓜对他来说呢，这样一个胖嘟嘟非常有慈悲心的大肚子、
2: 嗯、
1: 给他极大的精神安慰。
4: 嗯，
1: 所以他就创作了南瓜艺术品，
4: 他给自己就创作了南瓜，给自己精神的慰藉。
1: 嗯，
4: 他的南瓜也给很多人精神慰藉。
1: 对
4: 啊，那、嗯、我最一直在想的是、
2: 嗯、
4: 很多艺术家
2: 是
4: 精神上我们讲说有不同的问题了，
1: 嗯，
4: 有幻想也有什么什么、嗯、
1: 挑战了，
2: 艺术就是他们的一条出路吧、啊、抒发自己。
4: 那像我这种太理智的人，嗯，应该没什么艺术细胞。
1: 你做运动咯，也是可以发也是可以发泄
4: 嗯，就把它那种灵感硬硬挤出来是吗？
1: 对，你有艺术细胞的，你拍照很有艺术感的、
4: 哦那个、
1: 很美的、
4: 啊、哦 OK， 这样的话你这样讲的话，我就用一个想法吧，就是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1: 嗯，
4: 你就会给自己创造美感。
1: 没错。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PIE 往樟宜过了 Jurong West Avenue 2, 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CT 隧道往 AYE 过了 Havelock Road 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一路回堵到了 Orchard Road。PIE 往樟宜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处呢，目前看到是交通拥堵的。另外我们也看到听众 Kelvin 发来了信息说，在往 AYE 的 CT 有在 Autumn Road 的出口处，之前那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占据第二和第三条道路。所以请大家开车的时候要小心。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昨天我们认识了四季丸子，他的歌声呢很特别，他不是那种第一时间第一秒就会让你就是震撼的，而是听着听着你会觉得这个声音呢很靠近你。如果昨天介绍的秋风像是回头看，那么今天的这一首推开世界的门，觉得像是往前走的感觉。推开世界的门，这个歌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嘛。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总觉得世界是一扇等着我们推开的门，门后有梦想，有爱情，有很多以后我想要成为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可是走到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呢，我们会发现，推开世界的门，并不代表世界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期待来迎接我们。我们会碰到失望，会受伤，会发现自己的渺小。可是经历这些之后呢，我们还是愿意再一次把门推开。四季丸子的声音很适合这样的歌，他没有把勇敢唱成哇很响亮的口号，可是呢却让人感觉真正的勇敢也许不是从来都不害怕，而是看过世界并不完美以后呢，我们还是愿意继续的坚持。如果昨天的秋风唱的是回望，推开世界的门唱的也许就是重新出发。一起来推开世界的门。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学友的一首歌曲《失眠夜》。你好，我是金云。
1: Hello， 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星莹。
0: 下个小时不要忘记了，我们又唱向新加坡啦。
2: Oh no！
0: 我们讲 Oh no 是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
1: 吓了我一跳。我原意不喜欢听。
2: 不是 Oh no， 今天是最后一天。
1: 你在帮听众发言，对吗？
2: 对啊。
1: 哎，等一下，我们两首歌啊，第一首歌让我想起了。哇，现在他是属于那个管理层啊，
2: 嗯，
1: 他以前是一位艺人，新那个时候叫新广艺人，
0: 没错，
1: 刘雪芳，
2: 经常听到他的声音，
1: 一首电视剧的插曲，李伟松写的曲，然后卡斯写的词，
0: 后面还有一首应该算是比较
2: 新的
0: 歌曲，
2: 它是2016年的电视剧的主题曲。
1: 你想2016年刚好是十年，你还好吗？
0: 十年时间我不认识你。
1: 那个电视剧叫十年，你还好吗？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公路上的状况，有及时消息的话呢，可以发信息88550963。留意在 Bukit Batok Road 要往 Tengah Link， 就在过了 Jurong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上呢，有车祸。Ang Mo Kio Street 32在靠近一所学校的交界处呢，交通灯失灵了。CT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3和 Bradley Road 之间的路段拥挤。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

0: 当时我也在想出一些什么样的甜品，要遵守传统，那又要有一些创新，又要在新加坡受顾客喜爱。那我当时就在想芋泥，芋泥其实在福州很流行，那在闽南地区也是有吃芋泥的一个传统，也都很喜欢。我又在想怎么样在新加坡做一个融合，新加坡做一个热带国家，其实遍地都是椰子，很多人很喜欢喝椰子水，然后我就在想这两个能不能做一个融合，为了口感提升它的层次感，我们又加入了燕窝。其实东南亚的燕窝是很出名的，我们就几样食材结合到一起。芋泥是非常传统的做，这个芋泥有加入了一些猪油、葱头酥。这个菜在吃的时候，椰中是有椰肉，椰肉用勺子一挖，蘸着芋泥再吃那个燕窝，口感是有层次感的，既能吃到椰子的香气，又能吃到芋泥的香气，芋泥的这种软糯绵密，那同时还有燕窝，整个层次是非常丰富的。一道甜品来讲，既能吃到传统，那又能吃到东南亚的风味。我们目前也是作为招牌菜在卖。
1: 这道甜品它的组合是带有一点温度，可是在新加坡好多人都喜欢吃冰的，这个甜品人说，师傅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冰的版本的，有可能吗？
0: 冰的也是可以做，但是得提前预定。冰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加入猪油了，如果说加入猪油你再冰的话，这个口感完全都不一样。闽南地区包括在福州，其实芋泥基本上是吃热的，也有吃冰的，但吃冰的是作为另外一种呈现的方式。
1: 马上想起那个芋泥如果做成好像冰淇淋这样是什么味道？
0: 这个后期我再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我们再做一款冰的呈现给大家来尝试。
1: 这个很期待哦，
0: 很完美的，
1: 就是又要吃到芋泥的感觉，它不是芋头雪糕，它是芋泥，要吃到芋泥的感觉，然后又加上燕窝，然后又有椰子。冰的，师傅什么时候吃得到？
0: 您过来我随时做给您吃。
1: 好好，林家三代七弟跟 Takashimaya 都有餐馆，两家门店最受客人欢迎最爱点的菜是哪一些？
0: 五大吃饭必点，五大选两个系列，我们的姜母鸭基本上客人来吃都很喜欢，三明红菇螃蟹炒葡萄米粉，我们又有请客必点福建的大鲍鱼、大红袍花椒焗的，镇店之宝福建的佛跳墙，这个请客必点。其实我还蛮喜欢吃甜品的，我还蛮喜欢吃这个芋泥燕窝的。
1: 那我等待你的冰的版本。
0: 好的，好的。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哇，
3: 好有意思。
4: 泰国这个矿泉水的厂商呢，他们呢就推出了一个特别设计的手柄，只要呢把那个矿泉水呢
0: 接上去，
4: 对，就可以变成一个哑铃。
0: 所以它就是一个手柄嘛，然后呢下方你就接上可能三罐或者四罐的矿泉水，调整你要的那个重量拿来健身哦。
4: 对，你可以放三瓶，可以放四瓶，可以放两瓶，然后又可以补水嘞。所以你看是补水健身，一举两得。就因为呢这个特别的设计，他设计了这一款特制的手柄，很聪明哦。
0: 个人需要升职加薪，谁想到了这个这么棒的一个 idea？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哇，
3: 好有意思！
5: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九六三好 FM 尽享美食
3: 庆团圆。
6: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
0: 有好歌，当然还有美食，龙虾绣球面食材很高级，
7: 它味道是很鲜美的，是很有特色的。因为这个面条呢是师傅他用手工做成一个球拿去炸的，炸起来跟龙虾配在一起做成一道龙虾面，这个吃起来也是很不错的。
0: 还有还有，香蒜煎鳕鱼、蟹肉鱼鳔羹、南翔小笼包，哇，太多好料了！现场还有机会试吃大上海的枣泥酥皮月饼，
5: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haofm@sbh.com.sg。
6: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3: 我们约好见。
8: 时间过得快哦，下个月真的是下个月就是过中秋了，那中秋前的一个礼拜五，9月18号晚上我们就要跟你一起提前庆中秋。
9: 没错，我们从这个进入农历八月就可以庆中秋了。
8: 是，非常好。很好，
1: 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呢，现在还有位置哦，所以可以赶快的报名。如果你要这个报名的方式的话，你就发一个简讯进88550963，我们跟你说怎么报名。
8: 没错，当天晚上呢，你就月下吃大餐，
9: 月下吃大餐
8: 是吧？
9: 对，我月下煮茶。
8: 哎，哦，来也练习一下。
9: 月一枚高压起楼回
8: OK
1: 有感觉，有感觉，
8: 要现场听哦，赶快哦。
9: 哎，我练很久了，你们要来现场听 OK 尤其是在大上海那个 setting 非常的适合。

0: 陈升的歌曲，我喜欢私奔和我自己。
1: 注意一下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处那边刚刚是有车抛锚了。 CTE 往 SRE 是在红帽桥三道跟 Bradley Road 的路段之间，行驶速度缓慢。红帽桥32街靠近学校那边请注意哦，就是交通灯失灵。提醒一下，早些时候在 Bukit Batok Road 往登阿令的方向，是在 Jurong Road 的路段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占据了第二条车道，应该还没有移走。
2: 963天气预报，
3: 目前的天气是介于26到34度，是多云的一天。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国立脑神经医学院的认知康复项目 NNICE 通过两个阶段支援早期失智、认知能力轻微受损等记忆障碍患者。首先在为期六个星期的探索阶段，参与者将通过小组形式学习正确睡眠和饮食等健康管理、记忆力刺激训练、认路和日常活动应对等实用技巧。之后参与者会通过八个星期的职业治疗阶段，进一步将学习成果运用在志愿活动中，这包括帮助国立脑神经医学院诊所内的企业完成手工等简单任务，又或是到榜鹅图书馆做义工，后港的水耕和弃耕农场 Greenwood 做培苗和包装工作等。国立脑神经医学院心理专科副心理学家刘慧丽是 NNICE 项目的联合负责人，他介绍说，项目第一阶段是希望尽可能延长患者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学习如何维持健康生活的方式，以延缓认知衰退。第二阶段则通过志愿活动鼓励患者多外出社交，维持工作能力，希望尽量帮他们回归社会。
2: 我国道路情况依旧严峻，今年上半年共发生3929起导致他人受伤或死亡的车祸，导致5151人伤亡，当中涉及65岁以上年长群体的车祸达到144起，同比增加近两成，当中近四成是因为乱过或没有在指定区域过马路。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公布2026年上半年的数据，令人担忧的是伤亡人数自2020年同期起持续上升，并也是首次超过5000人。数据显示，上半年共有144起涉及年长行人的车祸，同比去年的121起增加接近两成，其中132人受伤，9人死亡。132人受伤当中 38.9% 是因为乱过马路或未在指定行人通道过马路所致。交警强调将继续加强对年长者道路使用者的教育，包括与社区伙伴紧密合作，灌输正确的道路安全知识，同时鼓励家庭成员、朋友和看护者持续与年长者分享安全信息。
1: 一名患有失智症的老翁在家杀害妻子，事后对案发经过毫无记忆。高庭法官在今天接受现年90岁的老翁精神失常，无法对误杀控状认罪或抗辩，谕令把老翁交给律政部长发落。福小平法官也参考另一起被告患有精神疾病的杀妻案的判例，以及考虑老翁利达维如今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自理和重犯概率低后，决定把他的假定监禁刑期定为5年，他目前还押张仪监狱医疗中心。刑事诉讼法规定，当高庭接受被告无法认罪或抗辩，并决定把案件移交部长处理，在这类案件中，控方只需提呈能够证明控状主要内容的案情，无需达到毫无合理疑点的标准。部长可以决定是否谕令继续关押被告，或让被告获得有条件释放。利达维在2024年6月5号凌晨在五级班让百迪路 Pattaya Road 第137座祖屋某个单位内杀害74岁的妻子阿米娜，案发时88岁。
2: 五级芝麻一带的公寓松林阁昨天早上发生客货车撞人事故。根据读者提供给《新民日报》的数张照片，一辆银色客货车停在草坪上，另外还有两名警员在场，以及一男一女站在客货车旁交谈。目击者洪先生告诉记者，事发时60多岁的清洁工在楼下打扫，客货车冲上草坪将他撞倒。清洁工被撞倒后看不到明显的外伤，但不断哀嚎喊疼。肇事女司机则看起来没有受伤，但明显受到惊吓。她事后立即下车并上前协助伤者，同时等待警方到场。另一名目击者则称，女司机说自己是公寓访客，当时准备倒车停车，没想到疑似误踩油门导致车辆冲上草坪酿祸。记者昨天晚上尝试联系公寓管理层了解情况，一名女职员表示不愿意受访，案件还在调查中。
1: 国际方面的消息，定于九月揭幕的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面临接待危机。由于参赛总人数激增至17000人，日本组委会因为预算吃紧和接待空间不足，已经要求新增的参赛代表团人员自行解决住宿问题。这届亚运会将会在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以及名古屋市周边地区举行。为了压缩办赛的成本，这届的赛事并没有新建专用的亚运选手村，而是采取分散安置方案，租用意大利邮轮供4000到5000名运动员入住，另外有大约2000人入住临时集装箱式的木屋，其余人员则分散在爱知县内以及东京等地的合作酒店。随着亚奥理事会在今年3月临时增设桌式足球以及板网球等项目，代表团规模进一步的膨胀，让原本就紧张的接待能力彻底见底。根据了解，地方组委会在这之前已经正式向亚奥理事会提出缩减参赛人数的要求。针对目前的僵局，亚奥理事会还没有做出公开的回应。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刚刚欣盈说，在那个红星大奖的颁奖典礼啊，常常会听到艺人会感谢某一位女士，Ivy 姐。
2: 是，原来她还是歌手诶，我从来不知道，我就是在做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那么厉害。
1: Ivy 姐，等一下就来了。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哇，那个 Catherine 很厉害，她说你们要播出的是第277和298首歌，
4: 是因为我们总共呢会播出300首。
5: 我笑是因为我觉得 Catherine， 我忘了问你啊 ，Catherine， 你是从事哪个行业？但是我觉得你有一个你今天的 message， 你今天发的简讯，让我联想起一个行业，我已经忘记很久了，叫簿记。
4: 簿记
3: bookkeeper，
5: 对吗？你看他要记录的很好，
3: 我记得他是跟科技相关的，所以他是很理性的人来的，
5: 是，而且他应该是 Catherine， 应该是属于那种很细腻，
4: 对数字也比较敏感嘛，
5: 而且记忆力超好。
3: OK， 他台冰，他在回答我们，
5: 真的、
3: 哦。不过我们这个时候呢，要先来介绍 Ivy 姐，
5: 是 Ivy 姐
4: 的名字叫刘雪芳，她是新加坡的前歌手，同时呢也是资深电视前台幕后的制作人员，所以说我们才经常听到她的名字。
5: 当年她，我印象如果也没错的话，这是全部靠印象啊。他唱歌比赛，他好像是拿冠军的。
4: 是1986年斗歌竞艺女子组冠军。
5: 刚刚有人说，你们讲的是不是迷离夜？哦，迷离夜是那个电视剧的名字。而我们播的是他的插曲。

0: 直都在受伤。是否有一段时光，
1: 我听他唱这首歌，我有一种铁汉柔情的感觉。因为这个沈志豪他是健身教练嘛，
2: 是，而且这首歌我听的时候，我满满的回忆杀，因为真的是我小时候看的电视剧嘛，然后听到这首歌就哇
3: ，OK，
2: 好熟悉。
3: 所以现在这个零零后知道我们这些不是零零后的啊、哦，
2: 对，我现在明白了，
3: 哇，
2: 真的，
1: 有那些年的感觉，
2: 对，有那些年的感觉，
3: 最美的时光，沈志豪的歌，沈志豪也是歌唱比赛出来。
2: 是，他是绝对 superstar， 在2014年的时候他得冠军嘛，然后他就出道了。
3: 是，雪芳的那首歌的歌名是一世轻柔。
1: 不要忘记了今天晚上的8:10，奇哥还有两首歌跟你分享哦。
4: 7月20到8月28号，
5: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4: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6: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7: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和前方的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在 PR 一网大市过了 Stevens 的路段第一条车道有交通事故。早些时候在 PR 一网张仪则是看到在 Paya Lebar Road 和 KP1 之间的路段呢是拥挤的，第三条车道在过了 Paya Lebar Road 之后呢有车祸。 PR 一网张仪 BK1 的出口处这里也是拥堵的情况。
7: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这个星期我们一直在提醒哦，这个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就在这个周末，也就是明天8月29号和30号上午的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1: 现场展销，产品优惠高达 70%， 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还有 SPH Media 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活动。
2: 要记得早点来哦，因为每天早上的11点以及下午的4点，首250位到场呢，你就可以获得免费的90元礼包，送完为止。而且如果你消费满80元的话，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
1: 入场免费，这个周末约定你。这场活动是由 BioWell、Ebain、GSK、Omega Plus 和 Thomson Health 赞助的。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还是要提醒你，明天下午2:45，963好 FM 会在那边哦。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2: 哇，今天要谈的这个哦，我看到了，我
3: 你觉得？
2: 我说我有感呢
3: 啊，
2: 因为我最近发现我长白头发了。
3: 哦，真的吗？在哪里？
2: 就在头部。
3: 因为
2: 不同的部位还有
3: 位对、
2: 哦，还有不同的意思哈。
3: 当然，长了白头发也不是说你就老了，而且因为有一些人是天生基因的关系叫少白头，
2: 是
3: 啊，那种是另外一种特殊状况，年纪很轻就已经白头发，那长的位置不同也可能反映了你身体不同的状态，像可能有些人是在头顶、后脑勺、前额两侧的鬓角、发际线啊，我的问题主要是在发际线
2: 哦、OK。
3: 那中医的养生观点里面呢，就说有不同的调理方向的。
2: 比如说如果你是在后脑勺有白发的话呢，中医的角度他就会认为是肾气不足。
3: 对、
2: 那这个时候要补充哪一些营养呢？
3: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更细节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片发给你。但是大概讲一下，就是肾气不足的话，就补充的包括了黑豆、黑枸杞，还有芡实跟黄，这个应该是念黄芪。
1: 黄芪，
3: 就是加起来啊，全部一起加水来煮。
2: 煮水来喝
3: 啊，那有些人是前额，我看过一些前额白头发的，他就觉得他还蛮年轻的，所以他觉得自己有点帅。 哦，前面有一个一
2: 时尚啊，他觉得
1: 以前我们有一个老板是这样啊，他就一撮很美的在前面，但是听说现在全头白了，还是一样帅。
3: OK， 如果是前额的白发的话，可能这个人的脾胃是比较虚弱，所以用山药、莲子、茯苓、芡实。有一定的分量啦，然后加水煮，那每一周要喝个两次，像这样的一种都是叫食疗吧。
2: 也有一些人就会出现就是两侧的这个虚脚啊，突然出现白发，那这个时候呢，应该就是中医会说是肝火比较旺。
3: 哇，玫瑰花来了哈！如果你是两侧鬓角比较有白发的话，玫瑰花还有柴胡加入清水来煮就可以了。哦，发际线我关心的，
1: 对，这个肺气不足哎
3: 啊，对
1: 哦，你可以多吃，你可以多吃梨子、莲藕、白菜、白木耳、白萝卜，这么多白头了，白头发来吃这么多白的，
3: 没有，因为白色的食物在中医看来是补肺气的
1: 哦，还有
3: 肺气不足嘛，
1: 以及冬瓜、
3: 冬瓜莲子，哦，这个我喜欢，我可以煮百合白木耳雪梨汤，哇哦，不错。然后另外呢还有吗？总的来说呢，你改善白头发跟头皮的保健，都是要补充关键的营养素了，还有调整你的生活习惯，还有正确的护理你的头皮。
2: 然后我们又要来说关键的一些营养素了，当然不能够忘记我们最爱的优质蛋白质，因为呢头发主要的是由这个角蛋白组成的嘛，所以我们多吃鸡蛋啊、鱼类、鸡肉、豆腐还有豆浆等等，都可以为黑发提供生成的原料。
3: 优质蛋白质，
1: 还有矿物质，铜、铁、锌。铜和铁呢是黑色素合成的一个催化剂，那铁呢当然就是帮助我们的红血球输送氧气到毛囊嘛，所以是很重要的。
3: 哇，你可以吃牡蛎嘞，蛤蜊、牡蛎，哇，我都喜欢的。这种因为它锌比较高 ，zinc， 还有就是哎你喜欢的哎南瓜子你喜欢吗？
1: 喜欢。
3: 坚果
1: 喜欢。
3: 这个是矿物质了，铜、铁、锌。
2: 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叶酸，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多吃比如说深绿色的蔬菜啊，像菠菜、地瓜叶，哇很好吃。还有就是全谷类，它可以促进头皮的新陈代谢还有抗氧化。
3: 很多人就说啊，白头发来来，你不要拔，你不要拔，
1: 拔一根长三根啊。
3: 没有，不止长三根、有人说拔一根长十根，
2: 哎呦太可怕了。
3: 这个可能有，
2: 它不一定啦，不一定。
3: 对，
1: 我觉得要拔头发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2: 会痛啊，对不对？
1: 第一，它会痛，然后你会怕它长不回来。
3: 对啊，因为专家就会提醒你，如果你频密的去强行去拔那些头发的话，会损伤你的毛囊，然后会引起局部发炎。
1: 对啊，所以你可能就永久损伤你的那个毛囊，头发长不回来了。
2: 对，所以还是好好的吃饭，然后补充营养比较好。
3: 你说你刚才白头发，你说长在哪里啊？
2: 长在就头上面，
3: 头顶哦，那赶快去查一下。
9: 身体会说话。
1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德明、
3: 佩芬、
2: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2: 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欣颖。
3: 我们今天就是聊题是美德呢，还是一种枷锁？
5: 上司跟下属之间，我觉得就直接的跟他说他哪里做的不够好，怎么改进，这样子这个效率才会在啊。
3: 煮一些小料理的话呢，我朋友就会说，哈，你煮的、啊、可以吃吗？
5: 黑暗是调侃、啊、
3: 料理，
5: 调侃对不对？
3: 有时候可能确实不咋地。
5: 内耗跟怎么样适当的给人家体面，这两者之间，我觉得它是一种学问。最重要的就是记得说，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
2: 不会给人家制造麻烦，方便别人，以大局为重，我可以配合，我可以说 no， 既不委屈自己，也不随意的让别人受到伤害。
4: 每周一到周五
6: 中午12:30，
2: 名人说安话，
4: 和你聊一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呢，要请你注意哦。Jurong West Avenue 2往 Commonwealth 以及 Upper Jurong 在 Boon Lay Way 之前第二和第三条车道那里在进行道路工程。另外也看到目前多条道路呢都是相当的拥堵。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在 Marine Vista 以及潭中卡通之间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以及 Merchant Road 之间，还有就是 TP 往 SLE 在 Punggol Road 以及 Tampines Avenue 7之间。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金，
3: 欢喜总结每一天。新加坡大部分的人都是住在祖屋，
4: 嗯，
3: 所以我一看到《新民日报》第七版本地新闻写了这个新闻事件，我就觉得啊，应该要讲给听众听。如果真的能够解决纠纷的问题，真的是阿弥陀佛。
4: 嗯，
1: 主要呢就是从9月1号起呢，我们就将在两个方面加强社区纠纷管理框架。他们其实从去年的4月开始哦，就已经在淡滨尼的社区去试点这样子的一个计划，主要就是应对啦发生在祖屋区、甚至是私宅区、一些没有办法通过调解解决的严重邻里噪音个案。
4: 嗯，住在这个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地方，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噪音的问题了。楼上的拖椅子的声音啦，
3: 这个多少年，
4: 隔壁关门的声音，
3: 几十年来这个问题都一直在。
4: 嗯，
3: 是吧？楼上你在玩那个蛤蜊啊，哇，有那个蛤蜊弹珠啊，在那边滑动的声音，
4: 拖椅子的声音啊，桌子的声音，
3: 小孩子蹦啊跳啊。
4: 嗯，
1: 我觉得真的是要亲身经历哦，你才会感受得到这些噪音对个人日常生活当中有多大的影响。
4: 我有一个朋友，他当年的就是。搬家，就是因为跟他的邻居之间的这个协调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就是他楼上的一个应该是念中学的孩子吧，就学打鼓、就没有做好那个音控、
1: 隔音吗、
4: 结果呢他真的是每一天都要承受那个长时间打鼓的痛苦。
3: 像你讲的这个是真真实实的就噪音、
4: 对，
3: 那有一些我听过的许多例子、那楼下的人一直投诉说楼上的人拖椅子啦、滚弹珠啊、实际上没有、你上来查的时候就没有、他上来查没有，他还说 我一上来看你们就没有了，
1: 那这是什么情况呢？
3: 我
4: 听过一个，就是你讲弹珠

0: 它会有那个不知道，可能热胀冷缩、嗯、
1: 是
0: 会造成的一些声音、
1: 哦、所以可能不是你邻居发出来的声音、啊、
2: 也有我听过的一种，就是因为它高楼嘛，那个声音传送、啊、它不一定是你楼上
0: 隔了两间了、
2: 哎、可能两层或什么、嗯、它就这样声音传下来都有，但是就很多纠纷啊，然后大家都很不开心啊、嗯、那如果是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情，你还说哦可以就是控制一下你自己的行为，有一些明明我都没有做，就很多的那种你争我吵了。
0: 对，下来呢就有这个调节指示框架，而且呢他在但比尼成功了嘛，
1: 嗯，
0: 所以呢他扩大到全国。
2: 我比较好奇他们是做了什么事情呢，
1: 就是现在哦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第三方的存在，他们叫做社区关系处执行员、
2: 嗯、
1: 他们有法定的调查还有执法权利的、
2: 哦、
1: 所以他可以针对你的你面对的一些问题啊去调查，然后他的权利包括什么呢，他可以向当事人录取口供、
0: 嗯、
1: 也可以发出警告或者是禁止令啦，就是要求相关个人停止噪音滋扰，如果你违背的话呢他可以直接构成刑事犯罪、
0: 嗯、就劝不了你，他可能还有一些法律的那个依据可以控制。
1: 对，
2: 就是说他不是警察，
1: 是
2: 但是他有这个权利。
1: 对，但是呢政府还是要强调啦，就是强力介入这种还是最后的手段，我们不希望到这个最差的一个手段了。
0: 对，
1: 邻里之间最重要的还是直接的沟通，还有互相体谅。
0: 对，互相的理解，然后大家各让一步，这样应该就 OK 了哈。当然也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的，人跟人之间的一些默契或者是火花啊，缘分，
2: 缘分
0: 说不准的。
2: 哇，你
1: 真的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是缘分。
2: 你讲缘分这件事情啊、嗯，当很多东西不能够解决的时候，就是缘分，
0: 也有孽缘嘛。更多的新闻你可以翻阅今天的《新民日报》。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0: 国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不知道963的听众朋友对旧的东陵购物中心 Tanglin Shopping Center 有没有印象？这个地段会重新发展为综合发展项目，这里头会有一个三层楼的千人剧院，以及一个当代艺术博物馆。
2: 发展商自己主动想做这个剧院，然后慷慨地把这个空间让出来，帮助国家和国人推动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如果真是如此，我觉得太伟大，太有格局了。
1: 文化艺术建设呢，还有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新一代的文化艺术爱好者等等，这些都是长期的社会工程。这种隐形和隐性的长远利益，不能只从眼前的建设成本还有经济效益来考量吧。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我是达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汉旗一国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下个小时的好想跟你聊，访问的是苏永康。So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在11月8号星期天晚上的8点钟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这里进行哦。他有很多很多很多大家喜欢唱的歌曲，比如说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爱一个人好难，我为你伤心，就爱还是最美。我在访问他的时候，我问他要怎么样像你一样去很好的诠释这些歌曲呢？他说什么呢？等一下听他告诉你。如果你爱唱他的歌的话呢，那就好好来学习一下咯。苏永康在这一段岁月当中呢，有了什么样的不同的成长，然后他现在享受着什么样的生活呢？心理状态各方面是怎么样的呢？待会儿好好的跟他聊，锁定963。如果你想要听他的演唱会的话呢，告诉你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你可以到 bookmyshow.sg 去买票哦。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注意在 ECP 往张仪 PR1 的出口处，这里交通拥挤。KJ1 往 PR1 在往张仪方向 PR1 往张仪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这里都有车子抛锚的通报。另外要留意 PR1 往大石 TPE 的出口车子多
2: 哦。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说呢，局部多云，最低温是26度，最高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今年12月1号，本地雇主需落实四项防暑措施，包括为高温环境下工作的员工制定热应激培训计划，在工作区域附近提供充足饮用水，以及同时备妥冷水、冰袋或喷水设施，以应对紧急情况。雇主也必须为员工提供有助散热、避免身体过热的工作服。人力部今天宣布进一步完善高热应激管理框架，将上述四项原已经列入户外工人防暑措施的建议提升为强制要求，确保业界一致落实。当局也新增一项建议，鼓励雇主为员工提供有遮盖、通风良好并且具备良好隔热或降温条件的休息区域。所谓热应激，是指人体因为高温、湿度和辐射热等因素无法有效散热而承受过度的热负荷。暑热压力指数 WGBT 是衡量热应激风险的综合指数，当 WBGT 超过33摄氏度的时候，意味着热应激风险较高。新加坡特许会计师协会推出人工智能素养计划 AI Times Accountancy， 至今大约2个月，已经有超过15000名会计和财务专业人士报名，人数占计划3年目标的1/4。这项计划在今年7月初由新加坡特许会计会与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共同推出，目标是在未来3年为6万名或相当于全国一半的会计和企业财务专业人士提供实用人工智能 AI 技能培训，并帮助他们有效且负责任地运用 AI。 目前已经有超过250名学员取得人工智能素养数码徽章，将近80个人完成全部30个小时的结构化线上课程。企业参与度也逐渐提高，包括安永、德勤、新展、新能源集团和会计署等机构都参加了这个计划。随着计划在本地获得积极反响，新加坡特许会计师协会正准备推出中文、泰文和越南文版本，也在与亚细安各国的专业会计组织、会计事务所和企业讨论合作，以推动计划在区域内进一步的普及。男子涉及攻击事件畏罪潜逃4年之后被遣送回国，昨天被判坐牢2年又3个星期。35岁的被告杨振伟面对12项包括用利器蓄意伤害他人、鲁莽行为危害他人生命安全以及抵触移民法令等控状，他承认其中4项于向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量。案情显示，受害者是一名30岁的越南籍男子。2021年3月，他与3名朋友在中央广场购物中心的一家酒吧内饮酒，因为以为隔壁桌的酒客在瞪着他们看，于是向他们扔酒杯、酒瓶和冰桶等物件，最终他们被酒保赶出酒吧。被告一行人随后留在酒吧门外，当受害者与朋友步出酒吧的时候，被告等人决定发起攻击，整个袭击过程被附近的壁炉电视全程拍下。诊断显示，受害者后脑勺、肩膀和背部都被割伤，并且引发了右侧气胸。被告被捕之后获保释，他在2021年10月畏罪潜逃，一直到2025年底才被遣送回国。中国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行动一度因为口岸上游的堰塞湖持续漫溢而暂缓，但是救援队伍目前已经通过水、陆、空多路抵达受灾的核心地区，重启搜救工作。综合央视新闻和新华社的报道，两支陆路消防救援分队正翻山向灾区推进，而水域救援力量呢，则是乘橡皮艇编队进入受灾的核心区。在空中方面呢，大量的大载重无人机也投入了人员和物资的投送，部分的消防员也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 中国央视在今天稍早之前就报道，吉隆口岸上游十多公里处的一个堰塞湖持续的漫溢，存在溃决，并引发了新一轮的山洪和泥石流的风险。受这个影响，现场的搜救行动一度暂停。现场勘查显示，堰塞湖仍在持续的漫溢，由于上下游高差较大，河谷狭窄，一旦这个堰塞体失稳溃决，大量的湖水可能会迅速的向下游倾泻，再次引发山洪或者是泥石流。再来关注泰国方面的消息，泰国首相兼内政部长阿努廷已经签署新的驱逐出境规章，明确的驱逐违反泰国法律或危害公共秩序外籍人士的具体程序。泰国民族报报道，泰国首相府在昨天与皇家公报公布了首相府驱逐出境规章，这项规章由阿努廷在26号签署，今天正式生效。规章指出，泰国欢迎依法入境旅游、居留、就业或经商的外国公民，但部分的外国公民存在违反法律的行为，破坏公共秩序或道德规范，或者为个人利私非法入境。新规章确立正式的程序，旨在提高驱逐出境决策的效率，并且加强跨部门的协调。依照规章，如果外国公民的行为被认为违反公共秩序、良好道德或公共福利，当地内政部必须将案件呈报给内政部长，供内政部长考虑是否签发驱逐令。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苏慧伦那首歌曲《黄色月亮》。说到月亮的话，提醒你啊，我们在这个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在大上海进行的这个中秋好时光美食好歌庆团圆活动呢，有这个思远、金云、丽一，还有德明以及佩芬，我们将会在现场呢跟大家一起开心用餐。最重要的是呢，在这个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的餐厅，搭配纯正的上海美味佳肴，和你一起来欢度中秋佳节庆团圆。现场呢，他们有这个乐队表演嘛，然后呢我们将会参与演唱歌曲给你听。所以呢我们一起，虽然25号才是中秋节，我们提前一个礼拜庆祝是非常棒的。有好些朋友呢已经发了这个电邮或者是简讯来询问报名的这个详情，如果你之前已经询问过但是还没有去报名的话，告诉你哦，我们的这个位置有限咯。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跟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参与这个大上海的中秋晚宴的话呢，要赶快行动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你要提醒你 PIE 网张仪在 Jurong West Avenue 2的入口处， KPE 网 PIE 在过了 KPE 之后车子抛锚了。另外呢，是在 BKE 网 Woodlands 过了 SLE 之后，早些时候提醒你有交通事故。
2: 偏头痛，生活习惯也很重要。你有偏头痛的困扰吗？那种抽痛起来连工作休息都受影响的感觉，真的让人很抓狂。偏头痛的诱因很多，除了压力、睡眠不足，其实也和脑部血管的过敏反应有关。要预防偏头痛频频来犯，除了调整作息，维持稳定而顺畅的微循环非常重要。当脑部血液循环保持平稳，养分输送顺畅，就能帮助大脑更好地应对日常的压力与疲劳。关照循环健康也是关照头痛问题的重要一步。如果有严重或持续的头痛，也别忘了咨询专业医生。
3: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助力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0: 你要提醒你咯， Thomson Health 是我们这次就是 SBS Media 的健康保健健康展销会的其中一个就是赞助商。到时候呢，我们在现场的这个活动呢，他们也会给我们提供非常棒的优惠。所以记得了，在星期六，也就是明天下午的2点45分呢，93好 FM 的 DJ 也会出现在这个展销会上唱歌给你听。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5: 你好，我是金云。今天的好想跟你聊呢，我要跟苏永康聊天。
6: 你好，你好。
5: 其实过去的一年哈，有个人演唱会啦、Big Four 啦，然后你还担任歌唱导师，感觉你的工作状态是非常充实的，对？
6: 对，很感恩啊，在这个年纪，
5: 不会觉得太忙吗？
6: 不会，很充实啊，很充实。原因是因为我做的事情都是我能力以内，而且更感恩的是。也是我的兴趣，所以我没有觉得很累。其实做的事情除了导师之外，演唱的部分其实也是做了几十年的一些工作
5: 啊。对，
6: 但是我绝对认为是以我现在这个年纪，以我现在这个经验，以我现在这个智慧来处理这些事情，跟以前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5: 可是你不会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说，哇，我已经拼了30年40年，好像到这个点上呢想要慢下来了？
6: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那其他人有这么一个想法我是尊重的，但是我觉得你肯定会有一天会慢下来的，你不用担心，肯定会有。
5: 不想慢，他都要你慢，对吗？
6: 对，没错，没错。但是那天终究要来临的时候，你就欣然的去接受它。但现在这一天还没有来，这天上还是每一天给我一些新的领域。比方说，我没想到今年年底又会来新加坡演出，几乎好像跟新加坡这有这么一个约会啊，每年一次，每年一次，在甭管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或是不一样。表演的形式，我还是有这么一个机会，这几年都是，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很奇妙的。
5: 每一次站在舞台，还是那种很
6: 好像
5: 兴奋的感觉，
6: 好像香港歌手，好像只有我一个，
5: 好像
6: 听说
5: 这么固定。
6: 固定比较来新加坡的，好像真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好，而台湾那边好像也是。 我就接受啊，那么有趣的一个旅程。
5: 这么多年下来，每一次站在舞台上，尤其是到了这个年龄这个点，你说嘛，就是到现在你去处理事情，人生的智慧的积累的关系，现在站在舞台的感觉是怎么样？
6: 以前有时候会有紧张，现在几乎都没有紧张。我跟 Big Four 几个好兄弟都有讨论这个问题，究竟我们歌手在演出前有紧张好还是没有紧张好了。大家有大家不一样的想法，有一些人说你永远保持一定的紧张是好事，但是我的看法不太一样，因为我可能我只有接受它，因为我紧张的感觉我好像几年前已经没有了。记得最后一次紧张是哪一年？记得非常清楚，2022年我再回来新加坡演出，那个因为是在演艺圈那么多年，只有那几年是完全停下来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我记得那次在上台下午之前化妆的时候就开始紧张了，因为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没有办法带香港的 crew 过来，因为我回去香港还得要隔离。只有进来新加坡不需要隔离。新加坡应该是亚洲第一个地区比较开放的，
5: 对哈，
6: 所以我 crew 没有很多人，只有我一个人过来，用的 band 都新加坡的 band， 然后化妆师请这边的，所以化妆的时候我觉得啊，感觉到有点紧张，好久没有回来的紧张，那我还有点兴奋，我还很兴奋。但是化妆的时候离演出的时候差大概一个多小时，就那个一个小时的紧张，自从我踏出舞台第一步，那个紧张就没有了，往后那个紧张也再也没有回来了，也再也没有再回来
5: 过。我觉得那刻像你说的，它是有一种充满期待的感觉，然后很久没有见面了，很兴奋，也不知道观众会是怎样的。
6: 有一些原因是来自他的紧张，是有太多是来自于未知的情况，
5: 不安、
6: 现在我觉得自己因为比较稳定，比较这几年我有观察，我自己的歌迷有观察，现在孙悟空比较稳定，不论唱歌的他们所谓的唱功啊，唱歌的方法啊，控场的方法比较稳定，那我接受啊，
5: 成熟男人的魅力展现
6: 出来，我接受，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没有紧张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所有事情都在我掌控之内。
5: 而且我们年轻一点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是期待得到认，担心人家不给掌声。
6: 现在可能这一点没有太担心，因为来都来了，我就好好享受，享受是很重要的。我现在每一次舞台都非常享受。
5: 在演唱会当中，一般会让你感动的，会是什么样的点？
6: 还是歌迷的大合唱？我觉得这个缘分太奇妙了。不管在哪一个地方。上两个礼拜之前我回去台湾，跟可能大家有看到我社交媒体都有看到，我回去台湾跟我旧东家的一些同事，我旧福茂唱片的一些同事，我旧老板还有力宏还有萱萱范晓萱，他们好久没见了，跟还有历代有带过我的一些保姆啊，我觉得太奇妙了这个旅程。因为没有福茂的关系，我就没有办法离开香港进入华语市场，
5: 也不会来到这里，
6: 也不会来到新加坡。因为可能在那个年代没有发华语专辑之前，可能我还是维持在那个在录影带的年代，你们有看到一些港剧，我有演一些港剧，
5: 有
6: 还没有大范围的在新加坡曝光，是因为还没有发华语专辑。
5: 是
6: 发了华语专辑之后，就音乐的路就变得很宽，开拓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后来的大陆。所以每一次我发现有一些歌迷，像几个月之前我去了高雄，是我从来没有踏足过的一个舞台，我一连开了两场，我在那里我觉得好奇妙，有很多次机会跟这个城市擦身而过，但是终究我来了，我来了好，见了好几千个完全陌生的面孔，但是他们都懂唱我的歌耶，哇，那个感动好奇妙的，我觉得哈，所以我每一次都很珍惜。
5: 我有一次也是在圣淘沙你的演唱会，然后我就跟我之前跟你提到那个你的歌迷朋友一起来，你一出场，然后歌迷全部涌上去的时候，他把我丢在后面，他一个人跑到前面去，哇！我就说哇哦，苏永康的歌迷好疯狂哦。
6: 所以我应该记得，因为这几年因为手机能拍的功能。这些事情我都有拍下来，我不一定会铺上我的媒体，但是我自己是现在我的社交媒体，对于我来讲，有很多人说宋康你应该好好经营你的社交媒体，尤其是那些大陆的小红书之类的， 但是我的看法是，我现在把我所有东西放到社交媒体，我是怕我自己将来忘记了。
5: 对，
6: 忘记了有这么一个 moment，
5: 是，
6: 我觉得当时我是感动了，所以这些事情对于我来讲，是我对于我自己的纪念。
5: 很多人都是这样，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这个小时的好想跟你聊，我们听苏永康的访问，一会儿马上继续。
2: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3: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捕捉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2: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4: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5: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金，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其实，身为苏永康，我觉得牵动很多人的心，就是因为你唱情歌
7: 啊、哦，谢谢。
6: 为什么那么有代入感？你自己觉得？
7: 哦、我也不太懂。可能我的声音吧，我的嗓子可能演绎一些有讯息在里面的那些内容的情歌、
6: 嗯、一定有一些技巧，对不对？跟你的歌迷还有爱唱你的歌的人分享一下。
7: 我是很简单，我现在教我的学生也是、嗯、你在那个年代，你那个年纪看这一份剧本，剧本就是那个歌词，你有什么、嗯、你有什么感动，把那一刻的那个感动唱出来就对了。我现在回看我很多年之前的歌，我有很太多有不一样的一些感觉。以前唱的时候，不管是伤心的情歌或是开心的情歌，我当时的感觉是哦 ,ING, 现在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了、嗯。我现在再唱回这些歌曲，对我来讲都是往事。
6: 也没有必要勉强自己用那个很多人会形容的肌肉记忆。我当时是用这个感情唱出来的。
7: 我觉得肯定会有改变。
6: 嗯，
7: 以我自己认识我身边所有比较能唱一点的一些歌手、嗯、你说许三也好，陈奕迅也好，他们每一个几乎都忘记了以前那个歌是怎么样来演唱，以现在这个视觉、嗯、现在的 vision 再去重新投入现在的歌词。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这些有一些年资的歌手，好像他们说像红酒，我同意啊，比较能够慢慢的去品尝的一些，年轻的时候像香槟，现在像红酒，我同意，这个是
6: 也可以像陈年香槟。
7: 香槟是比较激烈一点，
6: 是
7: 你说陈年的香槟，我觉得它还是比红酒
6: 还是 bubbly 一点，
7: 把白酒来的比较激情一点。
6: 好，我们今天的跟苏永康聊天、嗯、我确实是有一种在品陈年酒的那种 feel 哈，所以我们就讲你的演唱会哈、
7: 啊、
6: So in love。 那你的代表作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在诠释不同的爱情状态。
7: 嗯，
6: 今天这杯陈年酒对爱情的理解是怎样？
7: 不管那个歌曲在你那个年代在您的天空是长什么样子的，因为我形容永远是这样，我很感恩我的歌曲在大家年轻的时候，在你们某一片的天空曾经占有过一个回忆、嗯、不管那个回忆是什么样，都过去了。都好几十年的回忆了，是甜是苦没有所谓，今天晚上我们来好好来回看一下。
6: 可是你还觉得爱一个人真的那么难？
7: 不难，我从来都觉得不难，从来都不难，但是我必须要照顾现在还觉得这个歌词是对的那些人的那个视觉。比方说我从来不认为旧爱还是最美，从来不认为。
6: 很好。
7: 那个专辑发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啊，原来某些朋友，我还好了，我没有这个遗憾。
6: 嗯，
7: 有一些人觉得我真的觉得跟那个人错过了，这个感觉好像女生会比较多一点，就曾经啊，我大学那个男生，
6: 因为我们比较会想象，
7: 如果有太多的如果，我觉得这个世界是没有如果的。
6: 好想跟你聊，跟苏永康聊天。其实很多人说呢，就是你当父亲以后呢，在各方面啦，可能尤其是在想法方面、思维方面有了很大的转变。你自己有
7: 我同意
6: 什么察觉？
7: 我同意啊，我非常感恩我太太，我感谢我太太说服我要生孩子，因为本来我们结婚的当时是没有打算的。我后来发现她很想，我就跟她讲说，我不希望你有这么一个遗憾，好。那我们因为那个他年纪也不少，差不多生小孩是也40岁，我说我们试个两三年，如果说上天真的没有给就没办法了。结果非常感谢上天，我们很快就有了。所以我也感谢他说服了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因为我告诉你，跟孩子出生之后这9年是我的人生最快乐的，
6: 陪伴他成长，
7: 看着他成长是很快乐的，那种快乐是大于我人生上面所有所谓的成就。
6: 所以你今年在高雄的演唱会上，你分享他的照片，看到他站在舞台上，哇，这个爸爸的骄傲就来了，
7: 很容易让我联想到他。刚刚我进入这个饭店，这个饭店在8年前不是这个名字的，8年是 Hard Rock。 我8年前我来这边演出，那是我第一次带着他出去看我的演出。我还记得在这个饭店的游泳池，下午的时候跟他在游泳，他第一次，我第一次跟他同在一个游泳池在游泳，就是在这个饭店。哇哦！所以我非常感谢上天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常让我回来新加坡，因为新加坡这个地方有太多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些记忆。
6: 所以你对儿子的期许是怎样？
7: 期许是他喜欢，他喜欢，但是他好像对唱歌没有太大的感觉。那我就鼓励啊，因为我跟他分享是我不懂去强迫他做他没有感兴趣的事情，我不懂。因为我跟我太太都很幸运，我太太现在也是做时装，她喜欢时装才去做时装，那她一直做得很好。我喜欢音乐，我才去做音乐。我们俩一辈子都没有做过一些我们兴趣以外的事情，所以我不懂教导我的孩子说，你对兴趣以外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教的，他很投入。
6: 所以你给孩子的是很自然流露的，让他慢慢去摸索跟
7: 成长。对，所以最简单说，不要去掉他所有的可能性，因为世界在变，变得在我们未来的预知以外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抹杀所有的可能性发生。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早些时候提醒你，在 BK1 要往雾兰的方向，就在过了 SLE 之后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另外呢，在 PR1 往大市 Jalan Yunus 这边呢，路段之后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占据第四条车道，回堵到了 Bedok North Avenue 3。

0: 大市方向 PIE 这边车速也是有些缓慢的。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首次汇聚殿堂级巨星洪荣宏，台湾金曲奖歌王歌后翁立友和黄飞联手实力派林珊、陈千文和陈美凤同台献唱《我问天》《追追追》和《一只小雨伞》等跨世代金曲，精彩重温你我的音乐记忆。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9月20号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上网购票 bookmyshow.sg。 绝乐三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指定宣传媒体。
0: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上个星期罕见的缩减规模，韩国内部措手不及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明示要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四次特金会。加上美国深陷伊朗战争和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特金会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一方是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捞取外交政绩高调示好的特朗普，一方是手握57至上百枚核弹头筹码的金正恩。这场交织着大国博弈、美朝心理战的地缘政治大戏正迎来全新的变局。
4: 特进会对这些课题、对这些选民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5: 它可以转移焦点，但它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收据上面的金额，所以简单来说影响有限。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君与联合早报驻首尔通讯员江桂英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深入分析朝美韩的形势变化以及跟美国中期选举有什么关系。
0: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的听苏永康的访问，因为配合他在11月8号星期天晚上8点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这里进行的 Soul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呢，和他做了一段访问。那如果说呢你想要听他现场的演唱，或者说跟他现场大合唱的话呢，记得要到 bookmyshow.sg 去买票了。9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6: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6: 欢喜总结每一天。
7: 我们说 Soul in Love 一定要说到你的兄弟情。我之前跟你们做完这个线上的访问之后，我就跟我的同事说，哇，这四个人之间的默契跟那个情感的流露非常的有意思。但是男人之间一般的都不会直接的说爱，说关心吧。 你们是怎么样表达的？
8: 我会很主动的说关心，我跟张慧健是最主动的，但是张慧健比我还主动，他在我们四个人当中当老大的角色已经很多年，他照顾我们很多人的所有的事情，比方说我们的心态发展，
7: 生命的起落，他
8: 对对，他非常关注，他非常关注。你说可能比较晚熟的，可能是梁汉文，他现在也很成熟了，也过50了嘛，所以我们四个人现在的默契是很好。我是永远支持爱要说出口的那个人。比方说许三最近的演唱会很好，那个在香港的卖票情况很好，年轻的时候会把那句话放在心中，哎，心照不宣，不用说太多，现在我直接会给那个短讯，恭喜啊兄弟。然后那天晚上有一次吃饭，我们还举杯，很有仪式感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听说男人比较少一点，
7: 是尤其你们感情这么深厚，好像像你说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8: 我觉得 never took it for granted, never。 在这个方面我可能比较早熟一点，因为这20年间梅姐走的时候，我应该跟他们讲说很快就会到我们同辈了，
7: 所以你更珍惜了。
8: 我更珍惜，尤其这几年我更珍惜，因为真的看到一些同辈开始身体不太好啊，差一节，上个礼拜我们去同就一块举杯，那个晚上就是差一节也在啊。蔡一杰那天晚上很开心啊，就又有因为有一个朋友生日，那请了一个外来的一个菲律宾乐队在香港那边，然后到 那个乐队玩我们最喜欢的音乐 Earth, Wind & Fire 的那些音乐、然后蔡杰拿个麦上去唱，我们很开心，我看到他战胜了自己很大的一个病，然后现在得到的是本来以为所有都应该没有的事情，但现在还在掌控之内，
7: 他的能量蛮

0: 对，我们看到很开心啊，所以差不多了吧、嗯、我们这个年纪要感恩这一切的事情，对不对？
1: 而且更要把握。
0: 对，
1: 跟苏有康聊天，我一定要谈到你当导师这件事情嘛，因为你自己也是参加这个新秀歌唱比赛出来的、嗯
0: 嗯、没错。
1: 那你看到这些年轻的参赛者，你的学员，你的学生，会不会看到自己？
0: 绝对会。但是我只能讲一个事情，他们现在比我们厉害太多了。
1: 他们资源很多，
0: 因为他们成长在一个网络世界，他们学的东西比我们当时容易太多了，实在是。当时我们可能要跟着梅姐、跟着张国荣、跟着罗文才去看到所谓的世界，但是他们还没有进圈子，已经看到一些比较成熟、比较好的演出，太多的机会有、嗯、可以接触到。然后他们在我手上的时候，唱功已经在一个很好的水平以上。我可以说，他们现在的二十四五岁，比我自己啊，不要说我们，我自己当时的二十四五岁厉害太多了。
1: 我常会想象哈，就是当年你去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是知道自己喜欢唱歌，但是我能不能唱，我有没有这个可能，好像老师告诉你。但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自己很知道他的底子在哪里，
0: 他们知道，但有时候他们的自信会很容易被动摇，毕竟这一代的年轻人可能吃苦不太多。
1: 嗯，那你最常提醒他们的是什么？
0: 在他们比赛还没有完成之前，我已经跟他们讲说，这个是你们的第一关而已。因为你们这个比赛当中，你们对比的人就是二十几个人，这二十几个人而已。嗯，这个比赛之后，甭管你有没有拿到奖，你要跟整个乐团来比赛，那个是更大的一个 competition。
1: 作为老师，你最想要你的学生从你身上学到哪一个什么东西？
0: 不要放弃，不要随便放弃，嗯，不要随便放弃。但是我现在也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给自己一个实现，因为我自己比较好运，一直都有一些资源在我身上出现。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人是资源跟他好像没什么缘分，能唱的人、能演的人，好像要等待机会等很久。嗯，有一些实在是等不了。因为我三个学生，他们一个是物理治疗师，一个已经有老师的牌照，另外一个刚刚毕业，可以进去金融行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牌照。我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把扔掉那个牌照，你给你们自己3年到5年的时间。那如果发展没有很顺利的话，你们还有个选择，这个是我给予他们的一个想法。但是另一个方面，如果说他们有任何的机会，我尽量去帮助他们。到现在我还是会继续帮他们，比方说9月12号那个张国荣今年70的冥寿，他的经纪人 Florence 陈淑芬也是我很多年的前辈朋友，他跟我讲说阿康过来帮忙去做一个演出，我们向政府争一个地方来做一个张国荣的纪念馆。我说好，当然去帮忙。我说你能不能给我的学生一些机会，让他们去见证一下外面的一些大的制作。他说好啊，当然好啊，我还是会帮他们继续有其他的机会，
1: 给他们有不同的接触。
0: 对，他们有开始拍戏啊，他们有开始主持，他们有来问我，我能帮的我尽量帮。这个是很简单，我的想法是，所以我刚刚如果说我那天接这个工作的时候要当导师，我从来没有做过，我只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宋康，你能不能去做一个当年你进入乐坛的时候你是新人，你是希望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帮你，你能不能做那个人？我回答自己，我应该可以，所以我接这个工作。
1: 那你接下来在音乐上还有什么野心吗？
0: 我不会用野心来形容，我只是 go with the flow， 因为我觉得上天给我很好，我差不多60岁还有新的一些舞台能够让我去开脱。那我想在我这个现在这个年纪，现在这个练力之后再去演唱这些歌曲，如果还会买票进来看的人，我应该让他们好好的去享受那个晚上。我的想法是很单纯。
1: 今天很高兴可以跟苏永康聊天，谢谢你。
0: 谢谢 thank you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泰国这个矿泉水的厂商呢，他们呢就推出了一个特别设计的手柄，只要呢把那个矿泉水呢
0: 接上去，
4: 对，就可以变成一个哑铃哦。
0: 所以它就是一个手柄嘛，然后呢下方你就接上可能三罐或者四罐的矿泉水，调整你要的那个重量，拿来健身哦。
4: 对，你可以放三瓶，可以放四瓶，可以放两瓶，然后又可以补水嘞。所以你看是补水健身，一举两得。就因为呢这个特别的设计，他设计了这一款特制的手柄，很聪明哦。
0: 个人需要升职加薪，谁想到了这个这么棒的一个 idea？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四到五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十一月七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刘德华大眼睛，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请你注意在公路上的情况，几个路段要留心。在 Lonely Highway 要往 Queensway 过了 Bread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A1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和 Bonavista 之间的路段车多， TPE 往 SLE 在往 BKE 方向 SLE 出口，还有 CTE 往 SLE 在 Mokyo Avenue 1都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消息。
1: 963天气预报，
0: 局部多云，最低温是26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国立脑神经医学院的认知康复项目 NNICE 通过两个阶段支援早期失智、认知能力轻微受损等记忆障碍患者。首先，在为期六个星期的探索阶段，参与者将通过小组形式学习正确睡眠和饮食等健康管理、记忆力刺激训练、认路和日常活动应对等实用技巧。之后，参与者会通过八个星期的职业治疗阶段，进一步将学习成果运用在志愿活动中，这包括帮助国立脑神经医学院诊疗所内的企业完成手工等简单任务，又或是到榜鹅图书馆做义工、后港的水耕和气耕农场 Greenwood 做培苗和包装工作等。国立脑神经医学院心理专科副心理学家刘慧丽是 NNICE 项目的联合负责人。他介绍说，项目第一阶段是希望尽可能延长患者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学习如何维持健康生活的方式，以延缓认知衰退。第二阶段则是通过志愿活动，鼓励患者多外出社交，维持工作能力，希望尽量帮他们回归社会。两年内将公司的柴油暗中转售给供应商，并伪造库存记录，能源公司高级财务经理从中获利超过110万元，被判坐牢3年又5个月。马来西亚籍被告李伟康一共面对三项失信和一项抵触贪污贩毒和其他严重罪案没收利益法令的控状，他今天承认其中两项罪名，余项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量。被告案发的时候是 PS Energy 私人有限公司高级财务经理，月薪8500元。这家公司的业务是向供应商销售柴油。被告的职责包括管理柴油以及防止公司司机盗取柴油等，因此他经常必须到码头去审计库存，并有公司库存系统的控制权限。公司董事出于信任，没有定期检查库存。中国辽宁中医药大学和中国医科大学等机构的研究显示，太极拳等中国传统运动可以改善膝骨关节炎患者的身体功能和心理健康，颈痛患者的心理健康，以及纤维肌痛患者的睡眠质量。对太极拳的分析还显示，它可以减轻慢性肌肉骨骼疾病引发的疼痛和僵硬，并可能提高骨质减少或骨质疏松者多个负重部位的骨密度。研究团队还发现，对于膝骨关节炎以及骨质减少或骨质疏松患者而言，持续时间更长，每个星期至少3次，且总时长至少150分钟的这些运动通常带来的益处更多。研究员认为，这类运动可以作为常规疗法的补充，研究结果支持将它纳入临床指南和康复计划。不过，研究人员指出，未来仍需开展大规模长期随访的随机对照试验，并进一步比较不同运动方式，明确适宜的练习频率、持续时间和每个星期总量。国际新闻，伊朗今天警告美国对伊朗施加压力行不通，并呼吁华盛顿履行承诺。伊朗外长阿格拉奇在 X 上说，让外交重回正轨并非不可能，关键在于美国是否能够理解施压手段是行不通的。在这之前的一天，阿格拉奇会见卡塔尔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这次访问德黑兰，旨在重启陷入僵局数个星期的美伊和平谈判。阿格拉奇说，美国应该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对话，承认伊朗的权利并履行承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始于2月底，尽管双方在4月达成停火协议，但袭击事件仍时有发生，主要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使双方最终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黯淡。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俊杰的歌《一千年以后》，963好时光，好歌好 FM。稍后来是今天的好歌拌饭。这几天呢，给大家应该说这两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四溪丸子啊。这位歌手呢，他的音色呢非常非常的好听，我很喜欢这样的嗓音呢、啊。今天介绍的这首歌曲呢，原唱是杨乃文，歌名《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呢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呢就发行了这一张单曲，待会儿一起来听。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Upper Thompson Road 要往 SLE， 在 Marymount Lane 和 Lonnie Road 之间的路段的拥挤。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Mandai Road 之后呢，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早些时候在 EYE 往 Tuas 过了 Tuas West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车祸。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昨天我们认识了四喜丸子，他的歌声呢很特别，他不是那种第一时间第一秒就会让你就是震撼的，而是听着听着你会觉得这个声音呢很靠近你。如果昨天介绍的秋风像是回头看，那么今天的这一首推开世界的门，觉得像是往前走的感觉。推开世界的门这个歌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嘛，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总觉得世界是一扇等着我们推开的门，门后有梦想，有爱情，有很多以后我想要成为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可是走到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呢，我们会发现推开世界的门并不代表世界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期待来迎接我们，我们会碰到失望，会受伤，会发现自己的渺小。可是经历这些之后呢，我们还是愿意再一次把门推开。四喜丸子的声音很适合这样的歌，他没有把勇敢唱成哇很响亮的口号，可是呢，却让人感觉真正的勇敢也许不是从来都不害怕，而是看过世界并不完美以后呢，我们还是愿意继续的坚持。如果昨天的秋风唱的是回望，推开世界的门唱的也许就是重新出发。一起来推开世界的门。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一段关于亲情、乡愁与传承的故事即将要在舞台上动人呈现了。这是由本地文化机构南华潮剧社和智慧文创联合主办的，邀请到的是享誉国际的中国广州歌舞剧院来呈现大型得奖舞剧《莺歌》，以潮汕的莺歌文化为灵感，讲述少年和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并因为父亲遗留下来的莺歌锤啊，走进一段交织着记忆、历史和命运的奇幻旅程。这个歌剧呢，融入了这个潮州很出名的出花园，还有木偶戏、献词、庙宇文化、木雕艺术以及潮汕美食等丰富的元素，展现独特的潮汕文化和民族风情。这个舞剧呢，将会在新传媒剧院登场，9月18号还有19号。18号呢是在晚上的7点30分，而在19号星期六有一个下午的2点半的场次，还有晚上7点半的场次，票价分为48和88元。售票的链接是 cc.com.sg/events/heroes0926。联合早报是舞剧《莺歌》的指定媒体伙伴。
2: 大家好，我是包晓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网大师在偷关注的路段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车祸。TPE 网 SLE 留意在 CT1 的路段之后车子抛锚了。PIE 网张仪早些时候在 KP1 和 Steven Street 之间的路段也是车多的。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我们每次讲你吃得好饱，你最后还是有一个胃来吃甜品。林家的总厨林秋勇师傅有一天突发灵感，就把一道我们熟悉的芋泥竟然加了燕窝。我请他说，
4: 有时候我们做菜是需要灵感的，当时我也在想出一些什么样的甜品，要遵守传统，那又要有一些创新，又要在新加坡受顾客喜爱。那我当时就在想芋泥其实在福州很流行，那在闽南地区也是有吃芋泥的一个传统，也都很喜欢。我又在想怎么样在新加坡做一个融合。新加坡做一个热带国家，其实遍地都是椰子，很多人很喜欢喝椰子水。然后我就在想这两个能不能做一个融合，为了口感提升它的层次感，我们又加入了燕窝。其实东南亚的燕窝是很出名的，我们就几样食材结合到一起。芋泥是非常传统的做，这个芋泥有加入了一些猪油、葱头酥。这个菜在吃的时候，椰中是有椰肉，椰肉用勺子一挖，蘸着芋泥再吃那个燕窝，口感是有层次感的，既能吃到椰子的香气，又能吃到芋泥的香气，芋泥的这种软糯绵密，那同时还有燕窝，整个层次是非常丰富的。一道甜品来讲，既能吃到传统，那又能吃到东南亚的风味。我们目前也是作为招牌菜在卖。
3: 这道甜品它的组合是带有一点温度，可是在新加坡好多人都喜欢吃冰的。这个甜品人说，师傅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冰的版本的，有可能吗？
4: 冰的也是可以做，但是得提前预定。冰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加入猪油了，如果说加入猪油你再冰的话，这个口感完全都不一样。闽南地区包括在福州，其实芋泥基本上是吃热的，也有吃冰的，但吃冰的是作为另外一种呈现的方式。
3: 马上想起那个芋泥如果做成好像冰淇淋这样是什么味道？
4: 这个后期我再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我们再做一款冰的呈现给大家来尝试。
3: 这个很期待哦，
4: 是很完美的，
3: 就是又要吃到芋泥的感觉，它不是芋头雪糕，它是芋泥，要吃到芋泥的感觉，然后又加上燕窝，然后又有椰子。冰的，师傅什么时候吃得到？
4: 您过来我随时做给您吃。
3: 好好，林家三代七弟跟 Takashimaya 都有餐馆，两家门店最受客人欢迎最爱点的菜是哪一些？
4: 五大吃饭必点，五大请客必点，两个系列我们的姜母鸭基本上客人来吃都很喜欢，三明黄菇螃蟹炒葡萄米粉。我们又有请客必点，福建的大黄鱼、大红袍花椒焗的、镇店之宝、福建的佛跳墙，这个请客必点。其实我还蛮喜欢吃甜品的，我还蛮喜欢吃这个芋泥燕窝的。
3: 那我等待你的冰的版本。
4: 好的好的。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今天是星期五，是不是觉得心情比较轻松一点点呢？希望你这一周呢过得还可以，希望你这一周呢想要完成的工作，想要达到的目标你都达到了。就算没有达到了，我觉得呢，我们只要没有让自己静止下来，我们一步一步的前进，我们一定会慢慢的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目标的。继续加油，好好的利用这个周末，休息一下，让自己重新的，就是人家说站稳，重新的积累更多的能量吧。如果你需要更多更多更多的能量的话，那在明天下午2:45的时候呢，你到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来吧。因为呢963好 FM 的丽仪、杰奇、金云、德明、浩浩还有思远呢，我们将会在 Suntech City Atrium 的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现场给你唱歌，用歌声来给你能量。当然我们在现场的我们的合作伙伴 Thompson Health 也会在我们就是在现场的那段时间再加追加额外的一些优惠，所以一定要到现场来支持我们咯。就在 Suntech City Atrium Uniqlo 旁边，很容易找到。好了，无论如何好好的享受你的周末，然后我们下一周你好啊傍晚再会咯。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这是薛岳所演唱的如果还有明天，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还有明天，你要如何装饰你的脸，你要如何说再见。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 PIE 长网 TOAS 在偷关入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那另外一条路呢是 SLE 朝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至于天气方面，今晚跟明天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高温34度，最低温26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0: 这是苏慧伦，我一个人住。之前是许绍洋的《花香》。晚上时间8:10，你好，我是杰奇，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Evelyn Paul， 晚上好，还有金伟 ，Hello。周汉良，我还说齐老大，今晚电波已经为你锁定，今晚你的歌单呢要给力吼，好歌一首接一首，别停下来，我们要跟着你的声音在奇想世界里面一路畅听到底。哇哦，今天你吃了什么药啊？这么精神抖擞哦！谢谢你这么准时，而且还提早了5分钟来打卡，汉良，谢谢你。还有 Lin， 周五好啊！周末的小油门已经踩响今晚的快乐能量，就全靠你的麦克风啦！我们要把烦恼丢掉，跟着你的节奏嗨起来。今晚开播大吉，互动爆棚 ，Lin 跟姐姐一起来打卡了。欢迎欢迎，还有立方，晚上好。Crystal 晶晶，他说眨眼间已经是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了，接下来的日子呢，也继续保持热爱，保持期待。哎，我觉得晶晶说的很对，哎，在生活中保持热爱还有期待，才会有一个念想，才会有所期盼的东西。所以每天都过得有所期盼，就每天都会过得很积极，很向上，很正能量了。谢谢你的正面分享。阿伟晚上好，他说生活就是一手紧握还有一手放手之间找到平衡。哇哦，说得真好，这个生活金句一定要记在心里。生活呢，就是一手紧握还有一手放手之间找到平衡，这个很重要。一旦平衡了过后呢，生活就不会有感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知道什么东西该抓紧一点点，什么东西该放手一些些，这样就会活得比较自在逍遥一些些。再恩晚上好，还有好人大哥 Bass Rachel Michelle Lim 秀珍晚上好， TGIF Happy Weekend。 今天晚上的畅想新加坡啦已经是最后一期的啦，就是到今天这个时候为止，所以今天晚上的这两首歌曲呢都是电视剧的主题曲。第一首呢是咖啡屋的插曲，巫启贤演唱也许是寂寞。然后呢第二首呢是红白喜事的片尾曲，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龚之仪所演唱的明知我爱你。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这就是龚之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明知我爱你》。晚上8:21 ，LC Chong、赵红还有 Danny Leung 还有 Hazel， 哇，今天这么早来打卡了。Ken Lai， 晚上好，还有顺和 ，Hello Hello。
1: 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0: 很多事情其实不需要急着去帮助别人，尤其是在对方还没有开口请求的时候，因为有些路必须自己走过，才会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过度介入反而可能打断别人的成长节奏，与其替人承担，不如学会适当放手与尊重，让对方在经历中学习，在挫折中成熟。真正的帮助不是世世代劳，而是在对方需要时给予支持与陪伴。
5: 我非常同意耶，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牵着对方的手，这包括了说自己的孩子，
0: 是，
5: 你总要让他们有学会这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嘛，
0: 或者是对自己的另外一半，另外一个生活伴侣哦，你有时候就是因为希望他过得好，过得开心，没有烦恼，或者是没有困难，所以很多事情哦，但一旦发生了过后呢，你就会急着想要帮他解决，其实这样子真的是如这句话所说的，你会剥夺了他成。长的节奏跟机会了，
5: 对，当然我们今天并不是说见死不救啊，又或者说今天明明你看到前面有个洞，然后呢你也不提醒他
0: 啊，当然
5: 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是说适当的就是放手，让他就是可以独立的走下去。那必要的时候呢，像刚才那段话讲嘛，就是适时的时候给予他支持还有陪伴。
0: 对，我觉得支持跟陪伴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让对方知道你在他的身旁，他在心理上就可能多多少少就多了一种安全感嘛。这样子如果他真的是需要你帮忙的时候呢，他自然就会开口了，除非这个人是可能自尊心很重的话，那你就可能可以稍微提早一点点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忙了。
5: 可能一开始可以跟他说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永远要记得，就是我会是你的后盾，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呢，也可以给予他更多的勇气。
0: 是的，觉得这种热心是人之常情啦，也是表示你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呢不需要急着争分夺秒的去帮助别人，在看到还可以许可的情况下，缓一缓，就让对方自己去试着解决这个问题，看他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去处理它。其实如果他很好的处理了这件问题的过后呢，他也会感觉一种满足感的，
5: 而且呢你知道这个后果是可控的，那就应该更放心的让他自己去学习了。
6: 很多事情其实不需要急着去帮助别人，尤其是在对方还没有开口请求的时候，因为有些路必须自己走过，才会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过度介入反而可能打断别人的成长节奏，与其替人承担，不如学会适当放手与尊重，让对方在经历中学习，在挫折中成熟。真正的帮助不是世世代劳，而是在对方需要时给予支持与陪伴。
2: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0: 晚上8:26，黄希望发简讯来了，还写了两个祝词啊，说二选一，随选。我就选了这句吧。周五吉祥如意，愿好运如期而至，生活诸事大吉。谢谢你希望，谢谢你的祝福。

0: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
1: 庆团圆。
2: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
3: 有好歌，当然还有美食，烟熏张茶鸭，店里特色美食。
4: 大上海的师傅呢，他用桂花茶叶，然后自己秘制的调味做出来就比较有特色，这个是很多人喜欢的，所以这道菜是很特别的，非常不错的味道。
3: 还有香蒜煎鳕鱼、蟹肉鱼鳔羹、南翔小笼包，哇，太多好料了。现场还有机会试吃大上海的枣泥酥皮月饼，
0: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haofm@sbh.com.sg。
2: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1: 我们约好见。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大上海中秋聚餐哦，这个反应非常的热烈，所以要在这里提醒那些还没有付钱的听众，那如果你确定要出席的话呢，一定要在星期天之前付费哦。然后呢，付费过后呢，也要将成功付费的截图收据，也就是 payment successful 的这个电邮回去给 Adeline， 才可以算是成功报名咯。记得哦，要在这个星期天之前赶快去付钱付款，然后呢才确定就是报名成功了。我看到好多朋友都来打卡了，秀英他说在外等孩子来载他，先来打卡听歌了。他说刚才开场之前的那首歌，薛岳如果还有明天，是他喜欢的歌。哇，原来你这么摇滚的啊，秀英。在这也看到了 Felice 还有 Pamela 来打卡了，他说一个人吃饭 so lonely it's okay， 我在每个晚餐都是自己一个人吃的哦。自己一个人吃也有自己一个人吃的自在逍遥啊，真的，你不用找话题来跟朋友聊天，而且吃饭的时候专心是好的。Pamela， 希望你用餐愉快 OK。 Thomas 他说主持愉快，一切顺利。还有李国祥哦，我说今天中午在牛车水吃饭的时候遇见了思远，还跟他说了几句话。哦，哇哦，你会跟他说你就是李国祥吗？你们在外头如果看到我们的话呢，记得咯，就是可以跟我们说 hello 的，虽然可能我们那时候的状态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可以马上的整装，然后以最大的笑脸来迎接你。还有回应你。Daniel， 星期五晚上好啊，也祝你周末愉快。下班后就准时在8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带着愉悦的心情进入奇想世界来打卡了。来跟所有的奇想世界的听众说一声晚上好。我说刚刚听到了陈晓东的《心有独钟》，好开心哦。Angeline， 你好。他说时间过得好快啊，周一才祝你 Happy Monday， 一眨眼又是周五了。又要熬多2天后才能够听到奇想世界了。有时候计划真的是赶不上变化，因为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真的。在这里也看到了 Adrian Quack 来帮玉思妈咪来打卡了。玉思你好，晚上8:37送上这首童安格《爱与哀愁》。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健康与保健爱好者注意喽，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就在这个周末，8月29号和30号上午11点至晚上8点 Suntec City Atrium 现场展销的产品优惠高达70%哦，真的很高。同时还为你准备了健康讲座跟 SBH Media 电台 DJ 现场互动等精彩活动，记得早点来，每天上午11点还有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块钱的礼包，算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有机会赢取50元的现金礼券，免费入场，这个周末约定你了。由 BioWell、Eben、GSK、Omega Plus 以及 Thomson Health 赞助。以上信息由 SBH Media 呈现。晚上8:42。看到了 Frankie Chua 也来打卡了，还有 Jasmine 晚上好啊，还有 Vincent 他说起讲世界周五晚上好，又是一个星期工作日的结束点，真的心情是放松了很多吧。

0: 张信哲、范文芳，别让情两难。之前是齐秦、思路。莎莎同学他说，伴着昂克痛的这个爱与哀愁的歌声，莎莎同学立马前来报道了。他讲的昂克痛呢，就是童安格，好有礼貌的小孩啊。阿青晚上好，还有看到了钟健、Doris Lane 都来打卡了。
1: 德明、
2: 佩芬、
3: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1: 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
5: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欣颖。
2: 我们今天就是聊体面到底是美德呢，还是一种枷锁？
5: 上司跟下属之间，我觉得就直接的跟他说他哪里做的不够好，怎么改进，这样子这个效率才会在啊。
2: 煮一些小料理的话呢，我朋友就会说，哈，你煮的、啊、可以吃吗？
5: 黑暗是调侃、啊、料理，调侃对不对？
2: 有时候可能确实不咋地。
5: 内耗跟怎么样适当的给人家体面，这两者之间，我觉得它是一种学问。最重要的就是记得说，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
1: 不会给人家制造麻烦，方便别人，以大局为重。我可以配合，我可以说 no， 既不委屈自己，也不随意的让别人受到伤害。
4: 每周一到周五
6: 中午12:30，
1: 名人说安话，
4: 和你聊一下。
0: 很快时间来到了晚上8:51了，妇女士、明辉还有峰哥还有 Lawrence Yap 晚上好，还要祝大家周五幸福安康愉快，
7: 好时光，好歌，好 FM。

咏麟半梦半醒之间，之前是黄韵玲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朱迪西他说，又是听好歌的夜晚，好期待星期五带着喜悦的心情听经典的歌曲，还有度过一个温馨舒适的晚上。Lost my lover, never had。已经是晚上8:58了， Cherry 他说听到吴启贤的歌好好听好听，也令他想起了多几天后你们就得播他的九月风起时了。OK 啦，下星期二就是9月1日了，真的好快啊时间。然后也看到了有凡来打卡了， May Lim 他说忙碌的一天现在又是放松的时间了。然后看到 Vanessa 也来打卡， Mary Ye 她说明天我会去现场支持你们哦，谢谢哦。明天会来现场的还有 Shamine， 她说不知道需不需要报名呢，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register， 不需要，只要来到 Santa City Atrium 就可以了，你们可以提早一点点来哦，因为这是一个健康展销会，是 SPH Media 主办的，所以应该有很多优惠啦，有很多折扣啦，所以可以好好的逛一逛街，看一看我们有什么的健康保健的产品，你适合你们的。明天是下午2:45，会一直跟你唱歌唱到4:15吧。对，记得啦，是明天哦，而且是在 Santa City Atrium。小弟来打卡了，好久不见，你还好吗？然后看到了国娟，她说又是我啦，我又来打卡听好歌了。还有 Sharon， 她说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听你主持节目到5:12，一边听一边工作 not so boring。 有啦，12点大概11:00-12:00呢是有一些重播的节目，比如说夜的小品啦，还有天天向好，也 OK 嘛，对不对？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晚上9:01。丽萍她说喜欢今天8点开场的两首歌曲，星期五就应该是这样的节奏。那这首歌的节奏也很适合在9作为开场曲哦。Sharon Lu， 晚上好，还有 Frankie Chua， Hello Hello。莎莎同学说，明天莎莎同学有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去现场支持你。咱们奇想的自家人必须要顶上，呵呵，谢谢，也谢谢闪面哦，还有 Mary 耶。

张太太晚上好，小弟说 Shirley 真好听啊，的确配上这样的节奏，尤其是在这样的夜晚收听迷恋。哎，氛围一转，很好听的一首周华健的歌《少年》。

这是陈绮贞鱼。小弟说在市中心一带走走 Me time 做一点好歌真好，星期五这样子的悠悠荡荡也很不错哈、哦。晚上9:14，这首费玉清《爱的越久越寂寞》过后，就是好歌在穿越了。今天晚上要穿越的好歌是五月天的《知足》。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知足是五月天在2005年发表的代表作之一，由主唱阿信包办词曲。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温暖流畅，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带有那种清新的民谣摇滚气质，层层的推进却不过度的堆砌，高低起伏，整体的感觉很平实也很诚恳。歌词呢就围绕着学会知足的主题，写爱情中的遗憾与放手，那就是即使无法拥有全部，只要曾经相爱也是一种圆满和满足。因为贴近大众的情感，所以这首歌呢当年啊就迅速的走红，也成为了 KTV 跟演唱会的经典大合唱曲目，流传度非常的高。今天晚上要播出的这首歌曲翻唱的是爱妃驾到，当然是一个艺名吧，算是他是活跃于网络平台的翻唱歌手，以细腻抒情的演绎见长，擅长将经典作品改编为更加私密更加柔软的版本，因此呢就累积了不少的听众。爱妃驾到翻唱知足多半是出于对经典的致敬，同时呢也契合他擅长的情感表达路线。他的这首知足深情版哦，就放慢了节奏，弱化了强劲的编曲或者比较激情的编曲，该以比较轻柔的钢琴来铺陈。演唱上呢也减少了原版的青春的开阔感，转为低声倾诉还有细腻的告白，呈现更内敛而且更沉静的听感，展现出另外一种成熟而温柔的诠释。现在就一起来欣赏爱妃驾到翻唱的深情版知足。

0: Jasmine 说，这首《知足》对他来说很有意义。有一次，那位过世的朋友知道他心情不好，就问他想听什么歌，他就告诉他说：“哎，想听《知足》。”结果他就唱了这首歌给他听，《知足》。
1: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0: 丽芬说，杰奇，我把指针停留在963，只为了五月天的《知足》。然后 Mary 就说了，第一次听到爱妃驾到唱的《知足》，好好听哦，蛮喜欢她的磁性的声音，很不同的感觉，对不对？已经是晚上9:28了，这是孙燕姿《爱情字典》。

0: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1: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0: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晚上9:32，你好，我是杰奇，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好歌。修蕾他说来打卡了，他说喜欢知足这首歌，太好听了。这首呢，很轻快、活泼和可爱的小夫妻蔡淳佳、欧德阳。
4: 在

很可爱的一首歌吧，《小夫妻》。Daniel 说，今晚的好歌在穿越，爱妃驾到翻唱的版本，这首《知足》啊，听起来就更加的轻松、温柔而甜美。那五月天的原唱版本呢？这个《知足》啊，传递的就是一种青春的遗憾，还有释怀以及深刻的温柔，还有分析的蛮好的。他说两个版本都非常好听，各有各的特色，的确是。秀烈也说刚才的翻唱好好听哦，那就是爱妃驾到。秀珍说，哎呀，如果睡着的话，明天就在三点起 THN 见哦。啊，非常的疲倦，我了解，不要硬撑哦。这是于台烟，亲爱你从不说。这首歌曲过后呢，你知道是什么时间了。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You belong
1: to my heart。 于台燕的亲爱你从不说引来了好多朋友的回响。小弟说，哎呀，一直很喜欢这首歌，谢谢今晚有播。丽萍就说12个月的歌来了。秀英说，哇，我最爱的歌曲，真的是一首蛮特别的歌哦。歪歪燕莹他说，在 KL 公干2天，今晚还可以逃入奇想世界，明后晚怎么办呢、啊、然后歪歪燕莹呢也要祝所有的千年好友们 Happy Weekend 啊。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哦，两首歌曲都是兄弟组合的歌。兄弟组合有好几个，编号1是伟松思松情话，编号2是小松小白想你的爱。885093可以开始投票咯，记得咯，1是情话，2是想你的爱，记得是 WhatsApp 投票，不要 SMS 哦，因为 SMS 的票是不计算在内的，我没有空去看。好啦，晚上9:42开始投票咯，这是杨烈飘雪。

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再次重复，编号一是伟松思松的情话，编号二是小松小柏想你的爱。88550963，在这首一个人游游荡荡唱完之前赶快投票。一情话，二想你的爱。

0: 一个人游游荡荡，周末的时候如果可以一个人游游荡荡，享受 me time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歌曲结束了，也就表示我们的投票活动结束了，停止投票咯。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已经是晚上9:51了，继续欣赏歌曲，张智霖《言不由衷》。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张智霖言不由衷。西堤朝往 AYE 在 PIE 出口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所以开车的朋友还特别留意了。这过门很熟悉吧。梅艳芳只羡鸳鸯不羡仙。今天的点一首歌总共收获了85张选票，谁胜谁负，这首歌曲过后自由分享。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今天总共收获了85张选票，其中一首歌得票35，另外一首歌得票的是50，所以他们的票数的差距是15张票。嗯，这过门知道是什么歌了吧？是的，小松小柏《想你的爱》得票35，伟松思松的《情话》得票50，所以胜出了。想点一首歌，可以开始发简讯到88550963了。先来欣赏这首很不错的歌曲《想你的爱》。

小聪小摆秋霞说先听为快，是的。还有 Lee Kim 晚上好，你好，你也加油哦。哎，这过门有一点熟悉，又有一点陌生。

0: 小弟说为何梦见他 A classic 真的是很经典。 Johnny Hello 你好，他说我刚要回家，来不及投票了，不过还好听到了想你的爱，所以你应该知道胜出的是哪首歌了吧。秋霞说金志娟为何梦见他，台湾是哦，是台湾已故秋晨老师的经典之作。是的，杜德伟放一颗心，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杜德伟放一颗心，迎来了佩文 Grace 来打卡了。晚上好，佩文。稍后的夜的小品的题目啊，今天觉得如果觉得自己的能量很低的话，可以听一听。你的能量正在塑造你的人生走向。

0: 眼泪。
1: 很感性的一首歌曲，刘若英一次幸福的机会。阿璇晚上好，还有阿东，他说一听到你的声音就能量满满，哈哈，开车听你的声音好舒服，谢谢你，谢谢阿东。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人到了一定年纪才会明白，所谓的命运并不是突然降临的意外，而是长期内在状态的外显。一个人常年抱着怎么样的情绪、信念与念头，最终都会写在脸上，也会反映在生活里。相由心生，境由心造。你的内在是一切结果的起点。很多人误以为不顺来自外界，却忽略了真正消耗自己的是长期的内耗与抱怨。当你不断诉说倒霉、不公和不被善待，其实就是在反复地向世界确认一个受害者的身份。这种能量不会带来改变，只会吸收更多让人疲惫的人和事，让生活陷入恶性循环。真正成熟的自律，不是对身体的苛刻管理，而是对情绪与语言的觉察。停止自我诅咒，是改变磁场的第一步。把为什么总是我换成这件事提醒了我什么，并不是自欺，而是把注意力从消耗转向成长。当一个人学会为自己的能量负责，不再任由情绪失控，不再沉溺抱怨，内在就会逐渐稳定。很多所谓的转运，并不是世界突然善待你，而是你终于不再把力量交给负面的自己了。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阿玄说啊，有好的能量呢，就可以延续美好的另一天，的确是如此哦。小弟听了也有感而发，说性格决定命运啊。希望夜的小品可以带给你一点点的感悟，改变一下生命的轨迹。这是周杰伦《告白气球》。

0: 莎莎同学说，确实啊，心态跟磁场变了话呢，身边的人和事真的会跟着变的。
1: 再说我愿意。
0: 奇想世界的首播，周杰伦告白气球。晚上10:24，如果想点一首歌，李伟松、李思松《情话》，可以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那英，梦一场。

0: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BKE 常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出口的地方交通拥堵。另外 ,BKE 常往 Woodlands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晚上10:28。郭富城，当我知道你们相爱。之后有王心凌，也是气象世界的首播吧。月光。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2: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以50票胜出的李伟松、李思松《情话》。Reggie 你好，他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你，还有秀珍收听。See you tomorrow， 哦，明天你会来哦。欢迎欢迎，我们到时候见。然后 Rachel Michelle Lin 要把这首歌点给他自己、963 DJ 还有听众们收听。Fiona 他说 TGIF 错过了投票时间了，不过还好可以点歌，就点给你我就是他自己啦，还有所有的听众。明天早上还得去上班，因为有个嘉年华会，祝大家周末愉快，星期一晚上见哦。希望你明天工作也是顺顺利利而且很开心的。Alan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沈阳的刚蹦儿乐园清吧的 Haley， 他的发小还有员工们，他说中秋节晚上呢又会来找你们叙旧了，刚从沈阳回来几天又想你们了，也点给铁岭市的浩南浩泽也想你们了，到时11国庆来沈阳找我哦，也祝小琪，哎，也就是我啦，还有奇想世界以及粉丝们周末愉快，明天跟他一样中奖哦。 OK， 好好，祝你好运。老人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所有的963 DJ 还有听众们，祝大家有一个好眠。秀英要把这首情话点送给杰奇以及奇想世界的听众们收听，祝大家一夜好眠。 Angeline 她说一句情话可以填到心里，也可以藏着一段难忘的回忆。李思松、李伟松深情的演绎，把爱情里最真最柔软的那一面唱了出来。这首情话送给妈妈、杰奇、奇想世界的听众，还有写每一个心里曾经有过一个人的你啊，好，希望这个写每一个心里曾经有一个人的你正在收听节目。 Johnny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我还有963 DJ 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志文，祝大家今夜好眠，明天周末愉快。黄希望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特别来宾、特别嘉宾洪金云，台长的小毛孩还有杰奇的小毛孩，祝福这可爱的小狗狗组合听歌愉快，天天开心，一直幸福哦，谢谢。 Ken Lai 想把这首歌点给杰奇，你每天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歌，谢谢你。然后呢也要把歌曲点给自己收听，因为明天是 Ken Lai 的生日，希望明天还有明年会更好，趁这个机会点歌给全部在收听节目的听众，祝大家永远开心。菲利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收听。Daniel 也要把这首歌曲点送给自己、家人、杰奇、96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周末愉快。还有 Vanessa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所有的人，祝大家周末愉快。

0: 丽颖要把这首《情话》，哎，他跟他姐姐都要把这首《情话》点给杰奇93 DJ 还有听众收听。他说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让我们带着这份满心期待，然后呢下周一同样时间再见再聚，完美的周末前奏，好好休息哦大家。
1: Oh my little star sweeper。
0: 张太太说晚安，祝你们的活动一切都顺顺利利，快快乐乐，一夜好眠，也祝你周末愉快哦。还有 Daniel 希望小 D Catherine Tang LC Chong Vanessa 晚安咯。如果明天周末你们有空的话，记得来 Suntec City Atrium 跟我们见见面，跟我们一起唱唱歌。下午2:45到4:15，明天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没有下雨，应该不会太热吧？但是最高温还是34度，我们是在室内了，所以还好吧。希望你的周末能够过得有意义，而且很充实，好好的充电，好好的休息。下星期一我们奇想世界再会。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很多事情其实不需要急着去帮助别人，尤其是在对方还没有开口请求的时候，因为有些路必须自己走过，才会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过度介入反而可能打断别人的成长节奏，与其替人承担，不如学会适当放手与尊重，让对方在经历中学习，在挫折中成熟。真正的帮助不是世世代劳，而是在对方需要时给予支持与陪伴。
3: 我非常同意耶，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牵着对方的手，这包括了说自己的孩子，
2: 是，
3: 你总要让他们有学会这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嘛，
2: 或者是对自己的另外一半，另外一个生活伴侣哦，你有时候就是因为希望他过得好，过得开心，没有烦恼，或者是没有困难，所以很多事情哦，但一旦发生了过后呢，你就会急着想要帮他解决，其实这样子真的是如这句话所说的，你会剥夺了他成长的节奏跟机会了。
3: 对，当然我们今天并不是说见死不救啊，又或者说今天明明你看到前面有个洞，然后呢你也不提醒他
2: 啊，当然
3: 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是说适当的就是放手，让他就是可以独立的走下去。那必要的时候呢，像刚才那段话讲嘛，就是适时的时候给予他支持还有陪伴。
2: 对，我觉得支持跟陪伴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让对方知道你在他的身旁，他在心理上就可能多多少少就多了一种安全感嘛。
3: 对，
2: 这样子如果他真的是需要你帮忙的时候呢，他自然就会开口了，除非这个人是可能自尊心很重的话，那你就可能可以稍微提早一点点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忙了。
3: 可能一开始可以跟他说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永远要记得，就是我会是你的后盾，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呢，也可以给予他更多的勇气。
2: 是的，觉得这种热心是人之常情啦，也是表示你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呢不需要急着争分夺秒的去帮助别人，在看到还可以许可的情况下，缓一缓，就让对方自己去试着解决这个问题，看他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去处理它。其实如果他很好的处理了这件问题的过后呢，他也会感觉一种满足感的。
3: 而且呢你知道这个后果是可控的，那就应该更放心的让他自己去学习了。
4: 很多事情其实不需要急着去帮助别人，尤其是在对方还没有开口请求的时候，因为有些路必须自己走过，才会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过度介入反而可能打断别人的成长节奏，与其替人承担，不如学会适当放手与尊重，让对方在经历中学习，在挫折中成熟。真正的帮助不是世世代劳，而是在对方需要时给予支持与陪伴。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人到了一定年纪才会明白，所谓的命运并不是突然降临的意外，而是长期内在状态的外显。一个人常年抱着怎么样的情绪、信念与念头，最终都会写在脸上，也会反映在生活里。相由心生，境由心造。你的内在是一切结果的起点。很多人误以为不顺来自外界，却忽略了真正消耗自己的是长期的内耗与抱怨。当你不断诉说倒霉、不公和不被善待，其实就是在反复地向世界确认一个受害者的身份。这种能量不会带来改变，只会吸收更多让人疲惫的人和事，让生活陷入恶性循环。真正成熟的自律，不是对身体的苛刻管理，而是对情绪与语言的觉察。停止自我诅咒，是改变磁场的第一步。把为什么总是我换成这件事提醒了我什么，并不是自欺，而是把注意力从消耗转向成长。当一个人学会为自己的能量负责，不再任由情绪失控，不再沉溺抱怨，内在就会逐渐稳定。很多所谓的转运，并不是世界突然善待你，而是你终于不再把力量交给负面的自己了。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2: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Mon amour, souviens-toi, je reviendrai.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